文化先贤。作为一名扎根本土的文学爱好者，品读此书，我既感悟东坡先生的人生智慧，理解了他与我们徐州深深的城市羁绊，同时也在思考，作为普通写作者，该怎样立足生活，书写烟火与担当。我是在退休之后才深度投入文学创作的，所以我的写作里没有宏大叙事，大多源自亲见亲闻、乡土烟火与生活感悟。现在我窗前的书桌上，一边是红纸和剪刀，一边是摊开的书本和稿纸，剪纸、读书、执笔记录生活，这三件事填满了我退休后的日常，也让我的内心愈发丰盈宁静。康震教授的这本书没有艰深的学术考据，也不做单一的诗词鉴赏，他以苏东坡的人生轨迹为脉络，层层递进，将诗词际遇、人格心境融合在一起，娓娓道来，像一场温柔的课堂，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不完美却最真实的东坡先生，有才情更有担当，有诗意更有豁达，懂烟火更知深情。世人皆爱苏东坡，千年以来东坡热从未褪去，我们热爱他从来不止仰慕他绝世的才情，更爱他历经风雨却初心不改的人格底色。他一生颠沛流离，历经误解，漂泊坎坷，却从未被苦难击垮，身处逆境却依旧热爱生活，与烟火琐碎中寻乐趣，与人生风雨中守本心，不内耗，不纠结，坦然接受命运的所有馈赠。这份绝境自愈、向阳而生的智慧，恰恰是当下浮躁生活里我们最需要的精神力量。品读全书，其中两首词最让我动容，一首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写尽了东坡一生笑对世事风雨的通透。人生起落本是常态，外界境遇难以掌控，但内心的从容可以自我修持。回首看向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境界对我们普通写作者来说，生活难免琐碎困顿，不需要回避现实风雨，恰恰可以把阅历沉淀成笔下的力量，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得失与起伏。另一首便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半生岁月沉淀后再读，格外戳心。豪迈豁达的东坡，原来藏着最柔软深情的内心，尘满面，鬓如霜，十年牵挂，千里相思，无声的思念胜过千言万语，发自肺腑的情感最打动人心。这让我明白，真正的名士风骨从来都是刚柔并济，有胸怀天下的格局，亦有珍惜烟火的温柔。作为徐州本土的文学爱好者，读这本书心中自有一份独属于家乡的情愫。书中对苏东坡旅知徐州的笔墨并不多，但我们徐州人清楚，彭城两年时光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蜕变。洪水围城之时，他以身守城，与民同在，立下护城誓言，抗洪筑堤，体恤民生，用实干担当守护一城百姓。徐州的两年历练，让他从一介风流才子成为心怀沧桑的实干能力。云龙山、放鹤亭、黄楼遗韵，300余篇诗文为徐州镌刻下千年风雅。与徐州百姓而言，东坡先生从来不是史书里遥不可及的文豪，他抗过洪，修过堤，写过一色杏花30里的云龙山，在我们心里

开出绚烂的花。对我们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来说，从东坡先生身上汲取旷达的心境、悲悯的情怀、真诚的笔力，与平凡生活中沉淀思考、书写烟火人间，这便是阅读赠予我最珍贵的收获。谢谢大家。

田震，干杯朋友。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正经历快速城市化与人口流动，离别成为许多人生活的常态。音乐人杨海潮因为好友南下闯荡，分别后他写下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这般直击人心的词句，也为每一个踏上新征程的人送上祝福。我是周南，秋日限定晨光已送达，金曲歌单持续在线，拒绝早起摆烂，活力开启打工人崭新的一天。爱你让我勇敢，来自苏慧伦、杜德伟。

这是爱你让我勇敢，来自苏慧伦、杜德伟。苏慧伦的嗓音甜美细腻，杜德伟的声线富有磁性，二人配合默契，将歌曲中对爱情的坚定与勇敢诠释得淋漓尽致，仿佛在告诉我们，在爱情面前，我们能拥有无畏的勇气去面对一切。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I'm coming out， 我出场了，来自 Diana Ross。

0: 中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1: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甲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横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蔡依林就是爱，这是周杰伦写给蔡依林的歌，甜到化的歌。如果时间可以被具象表达，那歌曲就是他流淌的声音，一句词，一段曲，一个故事，一场经历，那一刻他走过的是一整个青春。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远走高飞来自金志文。

金志文远走高飞。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唱出你向往的生活状态，抛开所有阻碍，说走就走，哪怕遍体鳞伤，至少不留遗憾。听着这首快乐而坚定的歌，感觉自己又振作起来了。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天的早晨适合听歌，丢掉早起的低电量模式，一首金曲给状态狠狠回满。绿光来自孙燕姿。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0: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0: 筑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残障人士面对更多的困难与障碍，更需要我们的扶持与关爱。为自强奋进的残疾人朋友们加油，向扶残筑残的爱心力量点赞，荣爱鹏城，温暖徐州。
11: 筑残联盟欢迎您的加入，集善筑残，让我们共同携手，一起向未来。欢迎致电筑残热线0516-6756-8603。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Happy Together 来自李心洁，这是翻唱美国老牌民谣摇滚乐队 The Turtles 的著名单曲 Happy Together。 如今这首歌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曲，不仅在很多电影中出镜率极高，还成为很多产品如喜力啤酒、凯迪拉克的广告曲。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 Top Thumping 呐喊宣言来自 Chumbawamba。

Top 三品呐喊宣言，来自 Chamba Wamba。 谁都会有被生活打倒的时刻，不必硬撑着紧绷自己，适当放松，短暂释怀，积攒力量，无论摔多少次，我们都有重新站起来的底气。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悲伤的秋千来自金海心。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

0: 18651033，18651033，18651033。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秋诗翩翩，来自锦绣二重唱。诗有很多种，翩翩不一样，而秋字加一个心便是愁。刘家昌温柔如水的词曲，轻巧地拿捏着这份流动的秋日忧愁，这回旋的美妙旋律值得在秋天单曲循环。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杨坤、郭采洁，答案。有个天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北京路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S49 信阳高速淮安段往扬州方向，距离八仙台服务区8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车都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假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

0: 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不懂的问题别硬编，诚实说明，愿意学习。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起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9: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本时段福利活动现在开始了。您要是正在找一款秋冬好冲泡、好吸收、配料表里不含蔗糖的食养好粉，请马上关注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选择河南焦作温县的道地卢土铁棍山药作为主料，配合红豆和薏米，经过麸炒、陈化、研磨三道工序精制而成。热水冲调，一次一袋，口感顺滑，富含高膳食纤维、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配料表里不含蔗糖，怕油控糖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市场售价每盒79元，现在拨打活动热线，每盒只需39元，订购满一组就多送您两盒，订得越多送得越多。活动咨询与订购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顺势而为是养生的大智慧，秋冬季节一碗温而不烫、补而不腻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无论是作为营养早餐，还是作为下午零负担的加餐，都是秋冬食养的好选择。铁棍山药富含粘液胶质，滋养津液，红豆和薏米这两样呢，您的脾胃在运化的时候特别喜欢它，您坚持吃上一个秋冬，一定会感谢今天的决定。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两盒，订得越多送的也越多。本档福利时间还剩3分钟，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我们坚持选择地地道道的卢土铁棍山药为主料，盒子上也清清楚楚地标有产品地理标识。在制作时，我们参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要求，经过5个小时的文火麸炒之后，再经过陈化，让山药淀粉变少，营养转化的让身体更易吸收，最后再和红豆和薏米一起研磨成粉，让口感更香，肠胃更喜欢，实现了对您身体实实在在的滋养。今天活动福利也是更加实在，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两盒。福利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本时段特别福利还剩最后1分钟，您不用花79元，只要通过活动热线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只要订满一组，我们就会多送您两盒。产品地理标识清楚，工艺讲究，冲泡方便，一次一袋，秋冬早餐、下午加餐都省心。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S49 信阳高速淮安段往扬州方向，距离八仙台服务区8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车都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
1: 安全千万不能放松。
0: 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1: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一路之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本时段福利活动现在开始了。您要是正在找一款秋冬好冲泡、好吸收、配料表里不含蔗糖的食养好粉，请马上关注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选择河南焦作温县的道地卢土铁棍山药作为主料，配合红豆和薏米，经过麸炒、陈化、研磨三道工序精制而成，热水冲调一次一袋，口感顺滑，富含高膳食纤维、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配料表里不含蔗糖，怕油控糖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市场售价每盒79元，现在拨打活动热线，每盒只需39元，订购满一组就多送您两盒，订的越多送的越多。活动咨询与订购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顺势而为是养生的大智慧，秋冬季节一碗温而不烫、补而不腻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无论是作为营养早餐，还是作为下午零负担的加餐，都是秋冬食养的好选择。铁棍山药富含粘液胶质，滋养津液，红豆和薏米这两样呢，您的脾胃在运化的时候特别喜欢它，您坚持吃上一个秋冬，一定会感谢今天的决定。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两盒，订的越多送的也越多。本档福利时间还剩3分钟，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我们坚持选择地地道道的卢土铁棍山药为主料，盒子上也清清楚楚地标有产品地理标识。在制作时，我们参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要求，经过5个小时的文火麸炒之后，再经过陈化，让山药淀粉变少，营养转化的让身体更易吸收，最后再和红豆和薏米一起研磨成粉，让口感更香，肠胃更喜欢，实现了对您身体实实在在的滋养。今天活动福利也是更加实在，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两盒。福利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本时段特别福利还剩最后1分钟，您不用花79元，只要通过活动热线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只要订满一组，我们就会多送您两盒。产品地理标识清楚，工艺讲究，冲泡方便，一次一袋，秋冬早餐、下午加餐都省心。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0: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环形路段主要是集中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京江南之间，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筑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鹏城燕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6: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寿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

0: 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玉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2: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9: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几相思，中秋话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集中在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到上桥口之间，现场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

0: 脑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高的。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1: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0: 守住居家安全，
1: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

0: 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

0: 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3: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天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集中在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到上桥口之间，现场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103.3。真实案例，
12: 生动故事，
5: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5: 欢迎收听
12: 法律讲堂。
13: 我们几点到家，我们几点出门，谁来过我们家，我们跟谁出去过，然后室内的信息就是我开门之后他能侵犯了我家里的隐私。
14: 原告李女士认为，对门邻居王女士家安装的摄像头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李女士把王女士和王女士的女儿告上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王女士拆除摄像头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0元。
15: 楼道属于公共区域，不属于隐私权范畴，其主张于法无据。对原告的门上同样安有智能门锁摄像头，两家为门对门格局，在未见明显利益的侵害情况的前提下，均具有一定的容忍义务，更提不上侵犯了隐私权。
14: 王女士拒绝拆除摄像头，他们说李女士住对门，行为反常，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这才装了摄像头。王女士向法庭提供了一段视频，证明自己的说法。
16: 打开记录了，错也就欠你。
17: 今儿拿鞋拍他了，为什么？一年多了，我就可以让您想象，每次上午回我们家路过的时候，那个东西咔就在你后头， 启动，然后拍照。您琢磨琢磨那是什么一个滋味？
14: 原告李女士说，这段视频正好印证了自己向法庭陈述的情况。被告家的摄像头正对自己家门口拍摄，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声音都非常清楚，而且视频可以进行下载、保存和上传。在法庭上，被告反复强调的是，两家矛盾愈演愈烈，装摄像头只是为了保证自身安全。
18: 我们的安全没有得到保障，
15: 这个人身安全和隐私权对冲的时候，肯定是我们要先得能保命啊。
18: 他们不同意沟通，而且继续造成伤害，这种事情，我想知道，作为对方律师也好，您让我把东西关闭了，那我后续的安全如何保障呢？
14: 原告认为，被告的这些说法只是为装摄像头对他和家人进行拍摄而找了借口。那么，在自家门口安装摄像头是否属于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呢？
19: 其实啊，类似案件我们曾经也报道过啊，有些时候呢是双方各执一词，比如说安摄像头这方说，那我为我自己家门口的安全呀，我安个摄像头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对方说了，你安个摄像头，但是我不愿意啊，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每天几点出门，几点回家，我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明天换了什么样的裙子，好像听起来都很有道理。那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雷教授？
20: 门口的话，你就只对着你自己家门可以，但是我们很多我们小区都是门对门的，
19: 对，
20: 你这个摄像头正对着对门，对门任何来客人了，或者是哪怕他在门外也被你看到了。另外如果他一开门，他门内的一些东西可能也会被你看到。最近我们家也在换门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这种这个门禁上面装的这种摄像头，是你可以24小时你都可以打开，你可以看24小时任何的这种场景。我觉得一个是在从技术的角度，或者从生产销售的角度，我们国家应该有所规范，对这个比如说每居民用的这个家门口安的摄像头，你只能看到你这个家门口的比如说1米或者3米之内，你不能说针对着对面的这个家庭，然后这个去拍摄，这肯定是不行的。或者说你只能说来客人了，给你摁门铃了，然后门铃摁响那一下你的摄像头才打开，你看一看外面是谁啊来找你，你是开门还是不开门。否则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摄像头现在确实太乱了，任何地方都可以安，楼道也可以安，或者是大门也可以安，真的有可能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这个隐私权。我们经常让包括我自己一样，我看对面安了一个摄像头，我心里很不舒服，我都不知道对面安的摄像头是否能照到我。我觉得这块是应该规范的。
19: 那吴法官，我想请问您啊，在实际的这个司法实践当中遇到这样的案子，通常法院会去怎么判定呢？
21: 这种因为就是如果在自己家安装这个监控设备，大多数他不可能说一点都照不到邻居的这种行迹轨迹、这种行迹轨迹呢，它被监控摄像记录下来以后，它形成了一种数据，这种数据呢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如果因为彼此双方呢因为这个起诉到法院，其实我们还是倾向于保护邻居的这个隐私权。因为这个摄像头虽然您安在自己家门口，但是您记录的是他人的一个行动轨迹信息，所以是侵犯到了他人的一种隐私权，所以这个在法律上我们是不太支持这种行为的。
19: 那雷教授，我还想请教您啊，一般来说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犯会有哪几种情况？
20: 至少有三种。这个要承担三种这个法律责任。第一个呢，就要停止侵害啊，别人已经指出来了，那你必须要该撤的撤，是吧？该放弃的放弃，就要停止侵害，这是最主要的。

0: 然后另外呢就是要赔礼道歉，因为你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泄露我的隐私，对吧？对我构成了隐私权的侵犯，当然你要对我赔礼道歉，而且这赔礼道歉的这个程度或者规模要按照你以泄露隐私的这个范围，对吧？第三一个呢就是你要赔偿损失。那么赔偿损失呢，不仅要赔偿这个物质上的损失，同时因为你泄露我的隐私对我精神造成损害了，也要对我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过去我在司法实务当中也碰到一个案子，就是我们有一些小年轻呢，他们谈恋爱的时候或者结婚的两个感情好的时候，这个非常放得开啊，这个比如说一个男的这个女的女朋友或者爱人洗澡的时候，他这个丈夫去拍了这个洗澡的裸体的这种照片，结果后来两个人关系闹掰了或者离婚了，然后这个男的就把这个原来的妻子或者原来女朋友的这个洗澡的或者裸体的照片比如说放到同学圈里面去了，甚至放到朋友圈里面去了，这是构成严重的侵权，不仅对这个受害人造成了这个物质上的这种损失，因为他可能要疗伤，对不对？同时也造成了精神的损害，必须要进行赔偿。
1: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再去连线一位云端观众。
2: 各位老师好，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家呢是住在一楼。刚刚也听您说安装这个摄像头会导致这个侵犯到邻居家隐私的这个事儿，其实我家呢在这个公共区域这楼道里确实安了一个小的摄像头，但是这个并没有拍摄到就是邻居家的门口啊。我就想问一下啊，因为现在已经被举报到这个物业了，然后也让我们尽快的拆除，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没有拍到他的门口，这个还用拆吗？
1: 吴法官您怎么看？
3: 其实我觉得出于法律保护公民隐私权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还是拆除是较为合理的一个处置方式，因为就像这位观众说的，他觉得没有拍到他人的家门口，但是你不能排除邻居里里外外的可能走入到你的摄像头，或者你这无意间截取到了别人的一个行动轨迹，这样也会侵犯到他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我觉得物业让他拆除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处理方式。
0: 我觉得他要是觉得他家庭住一楼不太安全的话，可以要求物业在这个楼道外面安一个摄像头，或者公共区里面安一个摄像头，我觉得是可以的。
1: 这个解决办法非常好，谢谢。
4: 本期主要讲解了《民法典》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什么样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
3: 这个借荆州不还，那么实际上这就是典型的违约了。
4: 违约的话，主要指的是一方当事人没有合理的理由而拒绝或者是不履行合法的强制的合同义务。
2: 违约行为又会导致哪些后果？旅游地发生地震，旅游合同无法履行，是否属于违约？
4: 那么自然灾害呢，在法律规定上是属于一种不可抗力，也就是说旅游者没有按期出行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所致。
2: 金钱之债，非金钱之债究竟有何区别？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特别节目，我们共同关注合同编577条至594条，合同违约的相关内容。
5: 诚实守信，遵守约定，是我们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约就是约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合同，遵守约定则是遵循合同。然而啊，天不随人愿，在生产生活当中啊，总会有不诚信不遵守约定的情况出现，也就是法律上所说的违约。其实啊，早在三国演义中就有违约的经典桥段。
3: 那么给大家举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例子啊，我们都知道三国有著名的刘备借荆州不还啊，借了荆州之后呢，派关羽去镇守。那么关羽的威名远扬，这个东吴呢想要夺回荆州又不敢去啊，所以呢通常我们都会认为刘备也是我们能够数得上的啊老赖了啊，这个借荆州不还、那么实际上这就是典型的违约了。违约首先得有约存在、那么这个约应该是成立生效有效的约。那有很多的约呢虽然在，但是没有到生效期，或者效力可能存在着瑕疵，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可能的违约行为的一个追究。那约在是一个第一个要件啊、第二个要有违约行为的实施。那么事实上合同有明确的约定，有权利义务的明确规则，那作为义务一方，在合同约定的义务没有得到实现的情况下，那么就已经发生了违约行为。那第三个呢，就是没有免责的事由啊。这个免责的事由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是约定的啊。你比如说我今天来录节目啊，见了韩子啊，所以呢我应该还钱的，这个我就不用还了啊。我们约定我只要到北京台录节目，我就不还钱，不要承担责任。还有一种就是法定的免责事由、那通常呢就是我们讲的不可抗力啊，还有一些基于货物的这种自然属性啊、自然性质啊造成的合理损耗啊等等。
5: 除了认定违约行为的必要因素之外，违约行为在我们司法实践中都有哪些具体的例子呢？是否不履行合同就属于违约？违约之后又有哪些后

0: 后果呢？
1: 违约的话，主要指的是一方当事人没有合理的理由而拒绝或者是不履行合法的强制的合同义务，那么这样来讲的话，违约一定是与合同有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违约并不是说没有按照合同履行就一定构成违约，需要看没有履行是不是有合理的事由，是不是有合理的依据。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司法实践当中，关于违约的案件也好，事例也好，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常见。你比如说在房屋租赁的合同纠纷当中，像承租人没有合理的理由而拒绝的支付租金或者是不足额的支付租金，那么这样它可能就是一种违约行为。再比如说像家政服务合同当中，如果说家政服务员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而导致了被照顾的幼儿受伤，那么等等这些情况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的违约行为。
2: 这个违约呀，实际上他会承担相应的不利的后果，这个不利的后果可能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那当然从体系的角度都属于大的违约责任的范畴。那么违约责任可能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也可能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比如说违约金。那么一旦出现了违约行为，那我接触过一个案例呢，就是学生下课来问我说，老师，这是我们一个亲戚签的合同，合作开探矿合同，那么一方违约要赔偿对方100倍探矿费的违约金。这个合同约定有没有效呢？当然我们说合同法、合同编都有这个去做违约金的调整这样的一个规则。那还有就是法定的这种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比如说赔偿损失。那么因为违约行为的发生导致我的损失，造成了我的损失的一个后果，并且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我当然可以基于你的违约行为的实施让你去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所以它的后果严重不严重取决于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之间约定的一个情况。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呢，当事人可以采取继续履行啊，还有采取补救措施啊，或者说这个赔偿损失啊等等，甚至还有定金罚则，广义上也属于违约责任的一种承担的方式。
0: 我们了解到违约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但是当一份合同虽然签订之后却出现了意外情况无法履行，是否还属于违约？比如接下来这个案例啊，游客购买了行程要到我们的宝岛台湾旅游，却遇到了地震，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违约情况呢？
3: 2018年1月，伊女士通过朋友张某报名参加了某旅行社组织的台湾环岛游，支付了团费23100元。临出行前两天，我国台湾花莲县附近海域发生6.5级地震，原国家旅游局在官网发布了公告，提示旅行社停止组团或带团前往该风险区域。当天，伊女士两次联系旅行社，表示因地震想退团，对方回复称没有任何影响，如退团需承担全部损失。随后，伊女士将其告上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解除旅游合同，旅行社全额退款。法院审理认为，台湾花莲地震及可能发生的余震构成不可抗力，且伊女士三人的行程时间在原国家旅游局提示有效期内，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同时在机票购买前，伊女士已经提出退团的意向，在双方沟通协商过程中，旅行社仍然为伊女士三人预订机票，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对损失的扩大，应对该损失承担主要责任。据此，法院判决双方签订的旅游合同解除，旅行社退还伊女士旅费16000元。
1: 因为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也可以看到，旅游者没有能够预期出行是因为遇到了自然灾害。那么自然灾害呢，在法律规定上是属于一种不可抗力，也就是说旅游者没有按期出行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所致。那么在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旅游合同纠纷的相关问题的司法解释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因为不可抗力造成旅游者未能按期出行的情况下，旅游者可以要求旅游经营者退还相应的费用，但是这里面是应该允许旅游经营者先行扣除在此之前已经向旅游辅助者实际支出的而且不可以退还的这部分的费用，比如说预订酒店的费用、预订机票的费用等等，那么这些余款在扣除。

0: 了上述费用之后的余款是应当退还给旅游者的。
1: 在生活中啊，违约的行为还有一种，那就是不按照约定支付费用。比方说，甲方和乙方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甲方为出资方，乙方为承建方，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建造一间房屋。然而等到乙方已经将房屋建造完成之后，甲方却迟迟不付钱款，乙方已经完成了合同任务，而甲方却违约，这种情况乙方应该怎么办呢？
2: 2020年9月，某广告公司与某健身房签订了广告媒体发布合同，合同中约定健身房向广告公司购买7个月的环保垃圾箱媒体发布期限，发布费用共36000元，费用由健身房分3期向广告公司支付30000元，剩下6000元作为健身卡和健身私教课置换。签订合同后，2020年9月，广告公司按照合同要求投放了20个广告位的健身房广告，然而健身房却只付款了20000元，其余款项迟迟不曾支付。
3: 作为广告公司和健身房，他们呢订立了一个广告媒体的发布合同。这个合同呢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在法律上这样的合同我们说就具有了法律效力。那如果一份合同它是有效的，双方当事人就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在广告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完成了自己的义务，那么作为健身房的一方，因为仅仅支付了部分货款，还有10000元没有支付。它实际上对应的是民法典的579条，当一方未支付对方这个价款、报酬、租金、利息的，或者说其他金钱债务的，那作为这个守约方，他是可以要求另外一方支付的。所以在这个案件中，他完全可以找到健身房去索要这个余下的10000元货款。那当然，如果健身房不愿意履行的话，他还可以提起诉讼。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逸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11: 我是米夏。
10: 哎，米夏，最近有部电影叫左耳，你知道吗？有一天吧，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我就问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何何，去没去看过那部电影。
11: 那何何怎么说呀？
10: 他当时迷迷瞪瞪的问我呢，啊，左耳，黑猫警长出续集了，一只耳的故事还能拍成电影？你说何这人也推不解风情了吧，还一只耳呢，难怪他总是找不着女朋友，这就是原因，我告诉你。
11: 就是，哎，就和和这样的肯定没法走进姑娘的内心世界。哎，刘晓，哎，你问和和那话你也问我一遍呗。
10: 我不问。
11: 为什么呀？你区别对待啊。你问和和去不去看电影，到我这儿你提都不提，咱俩还是搭档呢。
10: 米夏是这样的啊，只能说我太了解你了啊。你就假比说，如果我问了你，你怎么着都会立马答应和我一块儿看电影吧？要是这样的话，电影票得我买吧，然后你得吃爆米花吧，还有各种零食吧。不管看什么类型电影，就您这多愁善感的劲儿，都得用好几包纸巾，这些装备都得我买吧。啊，看完电影之后，你还得跟我叨叨各种你听不懂的评论，我除了嗯哦啊好之外，什么也说不出道不明，所以。我一想到这些，我就干脆不问你了。
11: 我是那样的吗？
10: 你说呢？
11: 你跟何何一样，好像什么都知道都懂，其实啊，你们最不懂的就是我们女孩子的心。
10: 谁不懂谁呀？要不这样啊，光做这种无谓的争论实在是无聊，今儿欢乐正前方，咱们就用事实说话，看看究竟到底是谁不懂谁的心。
11: 好啊，事实一，某男呀，其实你不懂准小舅子的心。
10: 你说的是什么呀？挨得上吗？这个
11: 事情是这样的，话说多年前 某男在家门口吃雪糕，远处有一小男孩看着他手中的雪糕直咽口水。某男看着小孩真是可怜，就把小孩叫过来给他搬个小凳子，说
10: 喜欢看哥吃冰棍是吧，来坐这儿看。这某男肯定是一渣男啊，这么对待小孩忒残忍了吧。哎，不对，可你刚才说这事儿跟准小舅子有关系，这什么事儿？这是
11: 当然有关系啦，你懂不懂啊，我还没讲完呢。话说风水轮流转，保不齐河东河西的。多年以后，某男去相亲，在姑娘家里头，姑娘有个弟弟，就问某男
10: 想娶我姐吗？
11: 某男真诚地点了点头，不明白是啥意思。姑娘的弟弟指了指沙发说
10: 啊，想啊，哎，行，你过来，你坐这儿行。
0: 我给你说个事实二德啊，孩子懂，爸妈未必懂。
11: 哪家的孩子呀？
0: 我姐家的孩子啊，今年六岁，正上学前班呢。有一天吧，我姐跟我姐夫就为了芝麻大点小事吵起来，起因很简单，也不是真为什么，主要是俩人吧非说对方不懂自个儿。哎呦，吵得越吵越厉害。这时候还我那小外甥慢悠悠的开口说话了，
12: 你们别吵了行不行，真讨厌。你们听没听过那句话，不以分手为目的的吵架都是耍流氓。
0: 孩子的心大人往往都不懂，因为大多数大人吧其实早就忘了他们曾经也是孩子了，所以不懂就别装懂。
11: 谁装懂了？
0: 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呗。接下来是事实三，咱和和装懂装出来了妈
11: 啊。那你快说说。
0: 话说那天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去一小饭馆吃饭，吃完饭之后一抹嘴
11: 走了。
0: 走什么呀，你给他吃霸王餐呢。和和有那心也没那胆儿，他抹完嘴之后立刻扬起头来冲了饭馆服务员喊，
10: 大姐给我结账呗。
0: 眼见着那被和和叫大姐的人扑哧一下就笑出来，然后指着身边20多岁的漂亮姑娘对和和说，
11: 哎呀妈呀，大兄弟你瞅瞅我这姑娘都多大了，你还叫我大姐呀，你想想你得叫我啥。
0: 听人这么一说，和坐那儿开始响，让那脑袋开始以每秒钟10几万转的速度唰唰开始响，死活也想不明白他不懂人家什么意思。忽然他决定装懂了，于是乎他迷迷瞪瞪茫茫然然的冲着那服务员又喊了一声，妈。接下来我这还有事实四呢啊，说的还是我们编辑和和，这回他犯的事儿叫不懂的事儿，问问就懂了。
11: 和和的事儿怎么这么多呀，他要是再交不上女朋友那可真祸害了。
0: 那你怎么不说你大爷剩女的事儿啊，
11: 干嘛呀你还说和和吧。
0: 哎，行，那什么，话说咱们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那天去坐地铁去了，哟那人呢，和就在地铁里吧看你姑娘那叫一漂亮，于是乎他就琢磨着这女孩没男朋友吧，接下来就口为心而动了，他就开始跟那姑娘搭话，那什么姑娘这么漂亮怎么还天天挤地铁呢，你身边那些女的都是男朋友开车又接又送的，你怎么不叫你男朋友来接你呢。女孩翻了个白眼回答道，
11: 我没男朋友
10: 啊。懂了懂了，
0: 有戏。
10: 那什么，那你怎么不找个男朋友呢。
0: 那姑娘又翻了个白眼冲和和说道，
11: 我老公不让。我来说事实五啊，懂或不懂结果都是一样的。
0: 不是，你这说谁呢？
11: 说咱编辑，我的好闺蜜小莹莹啊。话说有一天小莹莹打车，那司机跟她开聊。
0: 我跟你说什么叫年轻人啊，据我理解年轻人就是不论做什么事达到目的地的方法它都不止一条，是吧，条条道路通罗马，就不必纠结于过程多么曲折，只有走过弯路的人才知道终点的风景多么迷人，这才叫年轻人，是不是。你看我说的是不是这样。听了这话小莹莹一愣，然后横眉立目的冲人司机师傅说道，
11: 嗯，师傅我懂了， 您的意思是您多绕出这20块钱我不给还不行了是吗？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接下来就要摆事实六了哈、正所谓懂或不懂，反正是把钱省了，
5: 还能省钱？
4: 那可不是。话说郭子的媳妇儿吧，那天就跟他抱怨：“
5: 郭子，你看我得去美容院办张卡了，你瞅瞅，你瞅瞅，我脸上这包，哎呀，见长啊！”
4: 听了这话，郭子过来仔细端详了两下他媳妇儿，然后安慰道：“省了吧，媳妇儿，你不用去美容了。你看看你，正应了一句俗语，哈，你现在美的已经都冒泡了。”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5: 我是米夏。
4: 每个人到底在想什么，想要什么，通常都是比较难以琢磨的。
5: 可不是吗？我们今儿啊，就用事实说话，看看究竟是谁不懂谁的心。
4: 其实很多事儿吧，懂或者不懂吧，都是个没道理的事儿。
5: 嗯，上半时段我们讲到事实六，接下来事实七，谁来讲？
4: 我来呗。那什么，事实七啊，正所谓二货的世界你不懂。
5: 哪个二货呀？
4: 我一大学同学，他吧曾经在多年前给我讲过一个我到现在也没实践过的招。
5: 是吧？我跟你说，你那同学呀、八成是贱招。
4: 那可不是。他当时吧给我传授了一个加塞插队不会挨揍的办法。
5: 什么办法呀？
4: 他说，你比如说你排队，你排在了第10个，你的朋友排在了第9个，那你就插到你朋友前面去，你不就变成第8个了？你朋友再插到你前面去，那他就变成第7个了。你再插到你朋友前面去，那就是第6个。他再插到你前面，你再插到他前面，反复那么几回，你俩就有一个排第一，一个排第2。当时我对我那大学同学简直太崇拜了，这么好的一个招啊，都能被他给想出来。我就找他配合去加塞插队去，可是他死活不去。问题是后来吧，发展到我找谁谁都不去，我就不懂了。你说这么好的一招哈、怎么就没人使呢？最后我总结了一点，果然是因为大学生素质高，都不会插队加塞。
5: 哎，我就不用往下问了，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相信大家伙都能懂。事实八，懂或不懂都有的吃。
4: 总说吃的，
5: 少废话。话说某人早上起来去食堂吃饭，问卖早饭的阿姨：“
4: 有包子吗？”“
5: 有。”“
4: 那给我2碗面条呗。”“
5: 面条没有了，米粉行不行啊？”“
4: 行。”
5: 结果卖早点的阿姨给了某人2个包子。
4: 你等会儿，包子、面条、米粉，我有点晕，我怎么倒腾不过来这事儿呢？
5: 哎，你不用倒腾了，你也不用想明白。最开始我就跟你说了，懂或不懂，反正都有的吃。
4: 行，那接下来咱再举个例子，事实9， 懂或不懂照样吃。
5: 还说我饿了呢，你不也总说吃吗？说起吃你也有说不完的话。
4: 哎，你看我说的是咱编辑郭子，又是他跟他媳妇儿的那点事儿哈。
5: 他们俩吃什么去了？包子、面条还是米线呢？
4: 西瓜。
5: 这好啊，这眼看这天越来越热了，西瓜好。
4: 激动个什么劲？人家两口子的事你跟着抹什么嘴啊？
5: 我怎么就瞎激动了？刘翔，我跟你说你根本就不懂。
4: 行，算你不懂吧。啊，咱说事儿。话说昨儿晚上咱编辑郭子跟他媳妇儿买了一西瓜回家，走到楼下的时候吧，郭子媳妇儿突然说话。
5: 哎呀，郭子，这西瓜老沉了，我都走不动了。
4: 你想，说到这儿吧，郭子媳妇儿说的这话吧，我有点懂，可是又有点不懂。
5: 啊，那你懂的是什么呢？
4: 我懂的是，郭子媳妇儿这话的意思肯定是说西瓜太沉了，想让郭子帮他拿。
5: 嗯，那你不懂的又是什么呢？
4: 我不懂的是吧，你说夫妻俩人去买西瓜去，为什么是女的拎着，郭子怎么不从一开始就拿着呢？
5: 哎呀，你说这是人家夫妻俩的事儿，你用得着懂吗？你说然后呢，郭子接过西瓜了吗？
4: 没有，以郭子那智商和做欢乐正前方的经验，郭子是这么回答的，太沉拎不动是吧，没关系，哎，就地咱坐下，把西瓜拍开，咱俩先吃完了再走。
5: 嗯，我懂了，但是又好像似懂非懂。哎呀，算了，他们夫妻俩的事儿，我懂不懂的，那西瓜也没进我肚里呀，不懂就不懂吧。
4: 那咱接着说事。
5: 好，事实实，防偷防骗防花言巧语的老公，女人还是多懂点好。
4: 你这话都不挨着。什么意思？
5: 说的是某男球迷一枚，踢世界杯那会儿，他跟自家媳妇儿说：“
4: 哎，我说亲爱的，这一个月是世界杯啊，我看你没什么事情，干脆陪我看球好吧？”
5: 人家不看，熬夜会受罪的，会长痘痘的。
4: 哎呀，你看这样好不好啊？世界杯里面只要中国队进了一个球，我就给你买名牌，你觉得这个方案如何？
5: 真的吗，老公？
4: 真的。
5: 哎呀，亲爱的，你真好，我爱死你了。
6: 不，
5: 咱们这就看球吧。
4: 一个月之后，世界杯终于结束了。宝男他媳妇儿疲惫不堪，顶着俩黑

0: 二就问他老婆：“
1: 你个死鬼，球都踢晚了，中国队在哪儿呢？”笑什么笑啊，都笑什么笑啊。所以我说嘛啊，这个防偷防骗防花言巧语的老公，这女人呢还是多懂一点好。世界杯和中国队那就是不在一个空间里的俩词儿。
0: 行行行行，就你懂，看来你嘚瑟的。
1: 不是我嘚瑟，是你们这帮臭男人太坏了，我跟你说。
0: 行行行行，那要不咱这篇咱先翻过去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大伙儿听着自有评判啊。咱接着说事儿啊，事实十一，就这事儿吧，我已经无法用懂与不懂来总结了。
1: 嗯，听你这意思，你要说的这事实是不是特狗血呀？
0: 等于那个邪乎，我也差不多吧啊。就是咱那贼名书院的编辑和和啊，头天吧他捡着一手机，手机壳上贴着一纸条，上头写着：
1: 如果哪天我手机掉了，好心人请归还，有重现，本人号码139。
0: 结果呢，咱那编辑和贼眉鼠眼的就给人家那个打电话啊，可是不管他怎么打，话筒那头都说的是同一句话：
2: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那天和还有贼眉鼠眼的过来跟我抱怨：笑哥，你说那机主是不是太傻了呀，你老在通话中通话中，他还想不想要手机了呢？我还想要他重谢我呢。
1: 话到此处我真是够了，要说和和的世界我不懂，我是非常非常的不懂。
0: 听不懂就听不懂啊，那都是小事儿，看不懂才难过呢。
1: 看不懂
0: 是事实十二，看不懂的代号。
1: 什么代号啊？
0: 名字。说的是我有一中学同学啊，叫郑云，为了省事儿呢，他就把自个儿那名字的首字母写在作业本上了。他的首字母呢应该叫 ZY。
1: 这有什么看不懂的呀？
0: 你看他写归写，也赶上他字迹潦草了点，等老师拿着这作业本端详了半天之后吧，就开始犹犹豫豫地问全班同学：
1: 二丫，二丫是谁呀？男的女的？哎呀，也甭怨别人不懂自个儿啊，你说自己办的好多事儿，最后连自己都不懂。
0: 嗯，懂不懂的吧，有的时候貌似很重要，有的时候吧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1: 对，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做节目的时候要恰到好处的掌握火候，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该放，这都是有讲究的。
0: 呀呀呀呀，说的自己还挺资深的啊。那你说说，做节目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该放？
1: 放就另说，现在刘笑该收了。
0: 为什么呢？
1: 你看到点儿了
0: 啊。那这倒是真的哈。那什么，那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跟您先卡到这儿。

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4: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进江南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受到大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梦醒时分，陈淑桦。我想所有人都同意淑桦的声音好。初识陈淑桦之时，李宗盛就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陈淑桦有着一口公认的好嗓音，音色纯粹干净，转音平滑柔顺，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周传雄二分之一的爱情。

二分之一的爱情来自周传雄。没有人甘愿只分得半份爱意，可深陷其中时，哪怕残缺不全，也舍不得轻易放手。这份矛盾的心理最是煎熬。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同类来自孙燕姿。

0: 中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1: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催眠，来自王菲。这首歌仿佛能把人带入一个似梦非梦的世界，旋律一起，仿佛时间都静止了，只剩下

王菲空灵的声音在耳边回荡，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Come and get your love， 勇敢接受你的爱，来自 Redbone。

Come and get your love， 勇敢接受你的爱，来自 Redbone。 这大概就是能够唤醒 DNA 的旋律吧，它就像是一位老朋友，在你心情低落时用轻快节奏告诉你，别纠结，别犹豫，想要的爱与快乐伸手就能接住。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莫斯科没有眼泪，来自 Twins。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精品助残相伴前程。二妮儿菜煎饼荣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秦勇，邰正宵。这首歌的编曲有一种一听就沦陷的魔力，沉稳的鼓声敲出遥远的时空感，像跨越千年的回响，婉转的胡琴悄悄柔化了情感的烈度，让燃烧的炽热多了几分东方韵味。听着这首歌，仿佛能看见一幅古画，两个人在红尘中相遇，鼓声是岁月的脚步，胡琴是缠绵的情意，邰正宵的歌声则是画中的旁白，把秦勇的故事娓娓道来。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王心凌，月光。

月光，王心凌。轻快的节奏，明朗的歌词，王心凌用她甜美的嗓音演绎了一首温暖好歌。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北京，北京，好云。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蓝色理想来自老狼。年少的我们把写满理想的风筝放在一个盒子里，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站得很高，让它飞得很远。但时间如白驹过隙般从我身边飞驰过去，带走了我们美好的青春。于是忙碌的我们忘记了，亦或说纷繁复杂的世界让我们无暇理会了，而那架风筝依然静静地躺在落满尘埃的盒子里，等待天空的拥抱，期待风儿的轻抚。稚嫩的字迹依然清晰，年少的理想依然鲜艳，但它却再也飞不起来了。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杀破狼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杀破狼，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以前听杀破狼是为李逍遥和赵灵儿的爱情唏嘘，多年后再听，那些追剧的日子，青春的懵懂与热血瞬间涌上心头。原来这首歌藏着的不只是一段旋律，更是我们回不去却无比怀念的年少时光。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How do I live? 我该如何活下去？来自 Trisha Yearwood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

0: 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事故，继1516沿路高速淮安段往盐城方向的186公里处，过林桥3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正在处理中，现场占据了应急车道，后方车道缓行。另外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顺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瓜州附近，受到大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4: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5: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休闲。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2: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一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L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丁堰至如皋服务区之间受到之前多起追尾事故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主桥面至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大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
1: 安全千万不能放松。
0: 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1: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3: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0: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4: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1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4: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10: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4: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7: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黄花塘枢纽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主桥面至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大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

0: 王力宏，龙的传人。一首《龙的传人》横跨两代音乐人，最初的创作是两岸同胞内心的牵挂与自强心愿，王力宏在千禧年的改编是海外华人跨越文化的隔阂向故土发出的深情告白。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放飞来自戴饶。
1: 我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寄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6: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天意，来自刘德华。爱情总是充满了未知与无奈，当真心付出却得不到理想结局，你是否也会感叹这是命运的捉弄？刘德华的《天意》就唱出了这份在爱情中的迷茫与不甘。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简单几句歌词却触动了无数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第三天，来自谢雨欣。

第三天来自谢雨欣。谢雨欣因为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第一次和音乐人小柯合作，后来录制个人专辑爱是怎样炼成的，小柯成为专辑制作人，并且创作了这首第三天，轻巧可爱又甜蜜。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 If I let you go， 如果我放手，来自 Westlife。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7: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8: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带少东场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这是孙悦，我的祝福，记得吗？1995年，孙悦出版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心情不错》，延续了祝你平安那种平易近人的气质。这首歌来自于歌手刁寒的创作。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大嘴巴，永远在。

嘴巴永远在身边。大嘴巴的这首歌真的很温暖，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听都会感觉心里暖暖的。歌词很简单却很有力量，让人感受到了满满的爱和关怀，就像在寒冷的冬天里有一杯热咖啡捧在手心，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冻结来自林俊杰。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尽相爱。
1: 林志颖，芹菜。林志颖把爱情比作芹菜，爱应该像芹菜，虽然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滋味却不算坏。你经历的爱情是不是也有这份感觉？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依旧是值得您来听，《Dream Lover》梦中情人，来自 Mariah Carey。

Dream Lover 梦中情人，来自 Mariah Carey。 这首歌出自于 Mariah Carey 的第三张专辑 Music Box 音乐盒，也是中国大陆最早引进发行的 Mariah Carey 专辑。出道刚几年， Mariah 就发行了三张白金专辑，产生了六支冠军单曲，不得不让人佩服。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来自伍思凯。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吧。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淮海东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8: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1: 金秋十月，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将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起事故，润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过事业洲出口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追尾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另外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上桥口至晋江南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桥面至南通开发区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话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钟镇涛在多年前唱红的这首经典歌曲，细细听来，一句比一句朴实无华，道出了人与人之间最难得也是最真诚的祝福。对一个人真正的爱，就是希望对方过得比自己好。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来自钟镇涛。我是小曼，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许茹芸《美梦成真》。

这是许茹芸美梦成真。这首歌是电影《美梦成真》的中文主题曲，所以从一开始歌曲就带着电影的情感氛围。许常德的词细腻而唯美，如散文般娓娓道来，描绘出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潘协庆的曲旋律优美，与歌词相得益彰，共同营造出了一种深情而又略带忧伤的意境。我是小曼，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衢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品冠，后来的我们。

0: 周团圆，家里热热闹闹的。
1: 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0: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1: 守住居家安全，
0: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2: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黄色月亮来自苏慧伦。苏慧伦从 Lemon Tree 开始转型之后，这种慵懒的感觉成了显著标志。在鸭子之后的傻瓜，一连三张专辑把这种感觉发挥到了极致。傻瓜专辑中500创作的黄色月亮，这种轻松洒脱配上苏慧伦的颓废相得益彰。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 We will rock you， 一起沸腾吧，来自 Queen。 Ready

行于1977年，曾被《滚石》杂志评为历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曲之一。节奏感、摇滚范儿，恐怕再也找不到哪支歌曲能比 We Will Rock You 更适合出现在体育赛场上。 We Will Rock You 一起沸腾吧，来自 Queen。 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给我新鲜，来自李湘。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淮海东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8: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7: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8: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9: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0: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中家村酒店，8588-7788。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幺零。

爱作为永恒的主题，永远在不经意间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因为只有爱才是人类不断延续不断进取的动力之源。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爱，人类又将变得如何？爱就一个字，来自张信哲。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想好心情。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是萧亚轩早期音乐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舞曲之一，它不同于专辑里的其他小情歌，带有 R&B、抒情摇滚及动感的节奏，一经推出就反响热烈。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了，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后弦，单车恋人。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彭佳慧，快乐的人请举手。生活或许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快乐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它可能藏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藏在家人的一句问候里，藏在朋友的一个微笑里。不要对快乐视而不见，要学会发现它，享受它。我是小曼，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靠岸，来自林雨中。

当漂泊成了常态，靠岸变成了心底最柔软的念想。不是非要抵达某个港口，是希望有个人可以在你疲惫的时候跟你说一句，累了就停下来吧，卸下防备，互相依偎，彼此温暖。靠岸来自林雨中，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 They 他们来

0: 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3: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淮海东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9: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玉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11: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一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起事故，润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过事业洲出口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追尾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另外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上桥口至晋江南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桥面至南通开发区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 目前的话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3: 接过一下，走进辽阔的大鱼头来喽。
14: 盛夏，长沙人的餐桌上总飘荡着一股让人欲罢不能的麻辣鲜香。无处不在的鱼鲜自是不会缺席，这细密绵软的鱼肉早已吸饱了汤汁，咬下去入口即化，只留丝丝鱼香于唇齿间。因为富含蛋白质，又易于消化，鱼肉自古就是人们补充营养的重要食材。为了让这种食材更加鲜美，中国人因地制宜，蒸煮煎炸，调和入味，将一碗鱼鲜烹饪出万千滋味。大暑，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就要来了。长沙城的空气里开始弥漫一种刺激又诱人的气息。

0: 落叶，湘江两岸热闹热辣的美食都市剧准时上演。双手沾满辣椒和汤汁的食客，享受着嘴里吮吸的快感，吃得满嘴红油满头大汗，却又大呼过瘾。那劲头不把眼前的美味吃个底朝天绝不罢手。
1: 那些拿了1万多斤鱼过来，之前的4800多斤，再给我有一点。
0: 金工伟，一名采购经理，剁椒鱼头是他店里的招牌菜。他每天的任务就是为剁椒鱼头挑选最好的主料，为了找到最好的食材，老金颇费心思。
1: 我们呢，只要6、7、8、9的鱼，小的也不行，大的也不行，问题是还要找有机鱼，要水库里面的鱼，有些地方看到我们选鱼都烦躁。

为了把控鱼的质量，他每次都要亲临捕鱼现场查看水质并亲自挑选。

距离长沙市区100多公里的铁山水库水岸线长，是国家一级水源地，周边县城的饮用水都源自这里。这里盛产雄鱼，老金要从中挑选3公斤以上的大雄鱼。广阔的水域为鱼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优良的水质确保了鱼肉的香甜。从成千上万条鱼中一条条分拣，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除了需要耐心，也需要常年积累的经验。目光一扫便知大小，一眼看准，手到擒来，顺势一抛，一气呵成。

长沙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毗邻800里洞庭湖，河网密度大，水资源丰富，是典型的鱼米之乡。优质的水源，自然的馈。

四个小时后，金工伟精挑细选的鱼被送入厨房。辣椒与鱼鲜的组合，将炮制出长沙人餐桌上一出冰与火的重头戏。剁椒鱼头是长沙人待客宴席必上的主菜，美味的秘密全在精细二字。苏亮总厨做的剁椒鱼头要用到五种不同的辣椒，大熊鱼只取鱼头，将少许盐和料酒均匀涂抹在鱼头内外，然后放入切好的葱段和姜片，将腌好的大鱼头加入五种不同风味的剁椒泡椒。剁椒负责去腥提鲜，泡椒保证酣畅爽辣，经此处理，鲜香立现，辣度顿升。15分钟后，期待已久的鱼头出炉，再淋上蒜蓉爆香的热油，瞬间香气四溢。剁椒的醇香微辣被鱼头吸收，鱼头的清甜细腻也给剁椒平添了一层柔和，一缕温婉。轻轻剥开覆盖的剁椒，映入眼帘的是洁白的鱼肉，拿筷子戳起一小坨鱼肉含在嘴里，细嫩软滑，有豆腐般的质感，更有肉类的浓香馥郁，包含鱼汤、剁椒汁、蒸鱼豉油等各种味道的汤汁呈褐色，鲜辣香醇，清爽可口。细嫩软滑的面条吸收了饱满的汤汁，吃溜下去，整个肠胃

0: 温暖馥郁，再加起一小撮剁椒，酸辣之外融入鲜甜，此时又吸收了蒜蓉的纯美和香葱的清甜，更是多了一份余味。
1: 这是高度的伏特加酒。
0: 鸿运当头，开门红，美味再加上美好的寓意，让这道美食红遍了大江南北，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美食能传承至今，经久不衰，其秘诀就在于独特二字。长沙的剁椒鱼头叩开了世界的大门，同样鲜辣诱人的重庆万州烤鱼也打开了食客的心扉，而它与万州的牵绊却并非那么简单。重庆是万州区，全年104天都有雾，云雾之下是长江，云雾之上是匆忙赶路的简胜全。作为一名烤鱼师傅，早上4点收工，6点就上山，时间应该很重要。住在江边，从不缺水，但简胜全却要跋涉2个小时到山上取水。这眼泉水是20多年前师傅告诉他的秘密。流动的山泉水被认为是活水，富含矿物质。但简胜全需要的是水中难以看见的微生物。黑屋子的空气中弥漫着奇特的微生物群，虽然看不到，但它们却在密闭的空间里不断让辣椒发酵，产生新的口感。泡菜用的就是那眼山泉水，但一样的丰潭水已经干了，这就是简胜全上山打水的原因。
2: 其实这一般要加好贵，
3: 加满
2: 只有一个人唱歌，
3: 那个太咸，加满就行了。你不加碳就睡着好像要软。
0: 泡菜坛子封不严，可能前功尽弃，杂菌会在有氧状态下大量繁殖，一坛泡菜会变臭。简胜全希望徒弟明白，即使是封坛水也必须原原本本取自那眼山泉。同样的水，同样的微生物，面对看不到的世界，老实遵循就是传承的心诀。在万州吃烤鱼只能是晚上。
3: 来了，三叔姐啊，对，哎，对对对对，啊，再离起来，啊，对对对对。
0: 白天门里都是各家的秘密。
3: 轻点，轻点，轻点。
0: 好味来学徒已经1个月了。本以为简单的烤制不在话下，但真正上手却没了章法。
3: 不要把头烤糊了。
0: 烤糊在师傅的意料之中。啊，烤糊的鱼不但失去鲜味，也会产生轻微毒素。简胜全亲自出马，却没有立刻上手。戴好手套保护吃饭的家伙，封上火门，加出多余的火炭。烤鱼的秘密在于没有明火，全靠热辐射将其烤熟。师傅的很多动作都是徒弟曾经忽略的细节。沿腹部分开的鱼有薄有厚，同一炉火受热一定不匀，薄处易烤焦，

0: 小姐鱼。一道万州传统泡椒烤鱼，是咸鲜酸辣的柔和，青红泡椒接丁，辣椒素充分释放，猛火热油，各种配料依次爆香，既除鱼腥又激发鲜美。泡椒，重庆人专属的味道，一家一味。慢煮，泡椒中的乳酸中和辣椒最后的急躁，也保证红油的爽利可口。这一切微妙，成就了万州的独特风味，也让南方的烤鱼游进了北方的街巷。入夜的热闹如约而至，烤鱼最早发源于巫溪，被万州发扬光大。无数像简胜泉一样的烤鱼师傅在底料中炒入蒜蓉，蒜香四溢。花椒与辣椒炒就底料，鱼也有了香辣。饥肠辘辘的食客迫不及待地分享着20多种底料下的鱼。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古人造字以阳为先，北方人以阳为先，南方人以鱼为先。鱼作为鲜味的代表性食材，在美食江湖的地位无出其右。而今，地域不再是鱼鲜的壁垒，南北方烹鱼的18般武艺也打起了擂台。从信阳北端蜿蜒流过的淮河，赋予了这座北方城市南方气质，也让这里的人们得以邂逅水中美味的至鲜时刻。这鲜字道出了信阳的美食江湖，冬吃莲子夏吃腰，二把月里吃灭刀。信阳人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鲜味主角，这种淮上人家特有的舌尖上的福利，激发了信阳人敏锐的味觉和对鲜的喜好。金秋九月，稻香鱼肥，南湾湖畔一场品鲜大戏即将上演，一口直径4.5米的大锅，上千人排队等候，主角就是信阳头牌鲜南湾鱼头汤。喝一口浓香鲜甜的鱼汤，品一块紧致嫩滑的鱼肉，极致之鲜转瞬浸透每一个味蕾，令人顿觉满足却又欲罢不能。味道极鲜的鱼头汤，鲜味密码就藏在这片75平方公里的水域。被称为中原第一湖的南湾湖，是20世纪50年代初为治理淮河水患而修建的深水人工湖，湖水最深可达30米，只有在野生状态下生长5年以上的南湾鳙鱼才有资格成为餐桌上的美味。

0: 在厨师王小辉眼中，一条鱼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1: 南湾水库的鱼呢，缸头比较大，然后它又是深水的鱼，鱼质非常好，考虑到就是让它每一部位都要利用起来。
0: 一条鱼究竟可以演绎多少种鲜味版本？王小辉酝酿了很久，30多年浸淫美食江湖练就的招式技法，在他脑海中无数次变化组合。

0: 18只，这是王小辉所能想象的一条鱼的最大潜能。18道美食，兼容各种技法，不同口味。王小辉要对鱼身上的每一个部位心有考量，精准取用。每一处鱼骨和鱼刺的排布，王小辉都了然于心。去骨剔刺考验厨师刀法，更见其匠心。
1: 吃鱼丸也好，用的鱼胶做鱼面也好，这里面是一点点刺都不能有的，除了鱼尾和那个鱼菇，其他的鱼肉16种吃法，就是你吃鱼就是吃不到鱼刺。
0: 一条南湾鱼可以演绎出百般花样，但原汁原味的清炖鱼头汤仍是当之无愧的头牌鲜。热锅放入适量猪油，油温60时将鱼头下锅，煎至一面微黄，而不让鱼头有丝毫破损。倒入料酒，加开水没过鱼头，放入葱节，大火炖煮，汤水持续沸腾。硕大的鱼头里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胶原蛋白融入水中，汤汁由清变白，香味渐浓。10分钟左右，牛奶般细腻浓郁的汤汁便显现出来。此时的鱼头汤才算半成品。将鱼头捞出，汤汁滤掉杂质，味道的升华交给文火慢炖。待鱼头酥烂，鲜香四溢之时，下入鱼丸。几分钟后，一道令人垂涎的茶香南湾鱼就出锅了。双色鱼面、抹茶鱼冻、银牙鱼丝、鱼杂炒饭，厨师凭借经验和直觉搭配出引爆鲜味的组合。18道涵盖汤、菜、羹、主食、甜点的鱼味佳肴，赏心悦目，口口皆鲜。

虽然身处北地，好鱼的锡伯族人依然敢自称是吃鱼的专家。250多年前，从东北西迁万里至此的锡伯族先人，在伊犁河边找到了熟悉的生活。布尔哈雪克炖鱼追求的是大气畅快，全鱼宴则是对鲜味极致的追求。超过5公斤重的伊犁河大草鱼，只取丰腴刺少的鱼腩部位，红花籽油颜色清亮，油味香醇，6成油温下入鱼肉，煸出最纯粹的鱼肉香，葱姜去腥也增加香味的挥发。这道菜的灵魂就是伊犁本地种植晾晒的辣皮子，最后一剂新鲜的辣椒经过阳光的照拂，在阳光里脱去水分，成为锡伯族人冬藏必备的秘密武器。

0: 抓一把辣皮子撒入锅中，小火慢炖中逐渐唤醒皮囊中火辣的热情，鲜味中浸染辛辣，直冲鼻腔。辣皮子红花鱼菜名就像它的味道一样通透直接，这是全鱼宴中的暴脾气。在伊犁的高海拔水域中，有一种独特的冷水鱼，因为藏于冷水需要御寒，所以鱼肉厚实细滑，油脂丰富。既然肉质软嫩，那么就要锁住汁水，保证形态的完整。经过简单腌制，整鱼挂蛋黄糊，下六成热油炸至金黄，鱼已经定型，外酥内软的口感基调也打造完毕，只差一件浓墨重彩的华服就可以出道。锡伯族人用炸香的大蒜来烘托鱼肉的鲜美，虽然并不华丽，但胜在足够硬核，加盐提味，老抽上色，陈醋提鲜。慢炖45分钟后，汤汁熬出自来芡，出锅前再淋上红花籽油，油脂乳化，让菜色红亮，蒜香诱人食欲，鱼肉汁水丰满，这是全鱼宴中的偶像派。用伊犁河鲜鱼打造的全鱼宴，看透了鱼，摸透了鲜，依赖一方物产，但又不拘泥于一种风格。一桌鱼宴浓缩了一条大河，一条大河滋养了万家灯火。对鲜味的极致追求是所有民族的共同喜好，鱼鲜的品鉴亦体现了一方水土的性格，不论是清淡细腻，亦或是色重味浓，皆是家乡镌刻在记忆中的味道。一尾鱼儿品出人间聚散离合，回味无穷。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 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
5: 我爱旅行。

0: 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带大家去高邮。高邮在哪儿呢？就在江苏省的中部，它是全国唯一一个以邮为名的运河古城。那么这座拥有7000多年文明史和20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镶嵌在广袤的江淮平原南端，京杭大运河之畔。
2: 从1200万年前哈，这个神驹山的火山遗址到7000年前的龙游啊，龙球庄先民的这个火种，从镇国寺的千年香火到孟诚义的古代烽火，
1: 要稍微纠正一下，是余诚义、啊，看起来很容易看错，
2: 啊、
1: 是不是？
2: 余诚义的古代烽火、再到近代史上这个高邮战役的烽烟哈，后。厚重沧桑的历史底蕴与水乡的柔美交融呢，是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基因。
1: 这个高邮它确实它的核心竞争力就在这个文化家底儿。位于高邮市南门大街东的这个余诚义啊，是高邮古城的一个代表。那么余诚呢，也是高邮的别称。它这个驿站呢，始建于明朝的洪武八年（1375年），是中国邮驿的活化石，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也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那过去呢，游客只是看建筑，如今呢，古驿街区常态化的会上演沉浸式的驿文化演出，像宋朝市集、非遗手作、集章打卡都会吸引大批年轻游客。南门大街馆驿巷的活化利用，老街区呢也不再单纯是文物保护地了，现在已经是集休闲、餐饮、文创、展览于一体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2: 这里也曾是汪曾祺笔下的故乡啊，这个街巷里呢是盛满了鲜活的人间烟火，大家想想这端午的鸭蛋里头那个硫磺的双黄蛋哈、这红油流动，还有像这个蒲包肉啊、早茶的饺面啊，这些都是地道的好滋味。寻常风物里带着温柔的诗意，如果大家来到这里漫步南门老街，那么古意跟市井是从容相融。高邮还有高邮湖的烟波浩渺啊，落日漫过湖面，这也是绝美的打卡之地啊。再有一砖一瓦一湖一味，都在诉说着这座小城独有的雅致与温情。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探寻这座游艺古城藏在时光里的诗意与厚重吧。
3: 在中国，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便是江苏省高邮市。它地处扬州北部，是一座依水而生的千年古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启了高邮与大运河的不解之缘。2000余年间，运河为这里带来交通便利，助推漕运游艺兴盛，湖河与城池相融共生，造就了这座运河名城独有的历史底色。因河方才成堤，高邮湖堤、运河西堤和东堤三条堤坝将不同时期的运河分隔开来。一湖二河三堤的景观格局记录了运河的变迁，是运河湖道与河道相融相分的见证。
4: 杨老师，我们到这个高邮了之后，看到这个一湖两河三堤的景象，觉得很有特色。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独特的景观？
5: 高邮市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杨德彪：
6: 我们这个右边，是淮阳运河主线，全长在高邮段是43公里，它是咱们南北物资运输的黄金水道，因为它的水域宽。水的流量大，而且它的物资的吞吐量也很大，它是58年呢运河柴湾取侧而形成的这个河道。
3: 20世纪40-50年代，运河两岸的堤坝低矮单薄，防洪能力较差，航运能力降低，丰水期仅能通过30吨的木船，到了枯水季节航运基本瘫痪。1956年，高邮段在原运河东堤外另开新河，后经1958年续建整治，形成如今水面宽阔、日夜繁忙的京杭大运河。运河改道也造。

0: 造就了一处独一无二的风景。
1: 这个塔呢，是唐塔，它始建于唐，它是四面十三级尊塔，我们也把它比喻为南方的大雁塔。那50年代运河台湾取直，当时这个塔是在城内的，那么运河拓宽，我们高一层，拆掉了2/3的城区，但是这个塔很重要。后来我们的一些水利专家提出来，把这个塔要保下来。后来以后整个运河呢，就绕道，拐进去，再拐出去，把这个塔保留下来了。
0: 千年佛塔就这样被保留下来，与运河相生相伴。核心塔影成为古老高邮的象征，刻在每个高邮人的心中。20世纪80年代，为保运堤安全，原有的运河故道基本被填平，高邮段明清运河辞船别马，彻底失去航运功能，只剩下一条保留了河道形状、走向极快石湖坡的运河故道。2000多年运河的变迁，高邮人以一湖、二河、三堤的方式留存下来。在这里，湖与运河、运河与城市，彼此间的牵连已经无法割断。高邮这座因运河而生、因邮而兴的城市，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高邮之名来源于秦王嬴政曾在这里筑高台、置邮亭，所以高邮别称秦邮。
2: 高邮市文化研究院院长倪文才：
3: 要了解高邮这座城市，先从秦邮亭开始。秦邮亭有个秦邮亭壁纸，他讲到就是高邮自邮亭源自秦代。当时秦王嬴政巡视了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呢处在运河重要的要道上面，对他传递公文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说他在我们这个地方就做了个高台，置了个邮亭，主要是他的这个朝廷的公文呢向下传递就更加方便。
4: 您说嬴政他过来的时候是走的这个古韩沟的古运河吗？
3: 就是在古韩沟段这条道路走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也变成一个重要的驿道。
0: 这座秦邮亭建在南门大街外的运河东堤上，这条大堤也是高邮西部的交通要道，古时更是重要的邮驿通道。高邮从秦王置邮亭开始，邮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发展。西汉时期，因高邮兼具行政和邮船双重职能而设县，高邮因邮而兴。

0: 一年只美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唐代时增置水驿，水马并行。明代时再次开设鱼城驿，高邮因此而更加繁荣。
7: 我们这个驿站呢，在明代的时候是最繁华的时候。
8: 哦。
7: 这个明代一个南京有一图，从北京到南京一共是46个驿站，3300里。按照马上飞驰的要求，就是1天300里，那就是11天。11天就可以就要到。
6: 中国近代邮政诞生于1896年，清代光绪皇帝正式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当时新式邮政与传统邮驿并存，民国元年逐步将驿站事务移交邮局，各省相继裁撤驿站，直到1913年全部裁进。经历了3000多年的邮驿通信完全被近代邮政所取代。作为中国唯一一座以邮命名的城市，高邮建有中国唯一一个以集邮家为主题的博物馆。
7: 这个诗文呢，就是同一个级别的官员相互之间的这个公文啊，比如说他跟他讲，今天就是遵纪处交发的这个下巴一副，要经过
8: 快马快马来是吧
7: 来传递的。这个下巴一副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个朝廷啊，给这个下面的巡抚赐予他一个叫报夹，就是说他要上奏了，这个奏折就摆在这个报夹里面来传递。那么有的这个报夹用完了，或者有的没有这个报夹怎么办？就是把这个信件用夹板夹出来，夹出来之后呢，再把它封印就送过去，所以夹板一副。
6: 这些邮传文物是清代邮传的实物佐证，对研究当时的邮驿制度有着重要意义。邮驿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鱼城驿保存的建筑结构和规模，可以看出大运河作为与陆路并行的交通方式，在当时国家通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高邮地处底下河水乡平原，水路通衢之地。水是高邮的灵魂，也是高邮的底色。整座城市依傍着高邮湖，由西向东发展。从密密麻麻的低矮建筑，到林立的现代楼房，2000多年的历史都写进了这幅城市画卷当中。可以说，高邮是一座与运河同生共长的城市。运河深深影响着高邮的城市建设，更成就了高邮东方邮都的美誉。我们来到位于老城东部的东大街，这里曾经也是里下河地区与运河之间物资的中转地。东大街一直都是高邮最具生活气息的一条街巷，
9: 您好，这是卖的煎饺吗？
10: 煎饺啊。
9: 啊、哦。什么馅儿的呀？都是
10: 青菜跟那个肉的。
9: 这个时间点就开始做这个煎饺了，不怕一会儿凉掉吗？一会儿要来客人啦。
11: 四点左右
9: 就
11: 吃晚饭了，
9: 就热闹起来了，是不是？
6: 赵德清告诉我们，高邮人除了正常的一日三餐外，还有吃早晚茶的习惯。一般早茶比早饭晚一些，大约在10点钟之前，而晚茶会在晚饭之前进行。茶点小吃是早晚茶的首选。
1: 高邮市文联主席赵德清：
12: 这我们早上是蒸饺，晚上呢就是煎饺，你可以尝一下。
9: 好，我来尝一下。
12: 做了煎饺之后，它是外焦里嫩。
9: 外焦里嫩。
12: 对。
9: 这个肉馅的馅料里面有猪肉，还能吃到一些笋丁。
12: 对对。
9: 脆的是笋丁，对吧？
12: 有的时候还有虾仁。
9: 所以吃起来这个猪肉馅的饺子，很鲜香，有那种感觉。我发现这个店好像是一个茶馆，
12: 对，
9: 大家还会配茶喝是吗？
12: 茶喝。
9: 都会配些什么呢？
12: 有绿杨春，有红茶，有大麦茶，对，东大街的那些茶馆都属于老北京的一些茶馆，茶的档次不是很高，但是能喝。
9: 很便宜是吗？
12: 便宜，一杯也就5块钱左右。
9: 配着这个煎饺一起吃，解解腻是吧？很舒服，觉得老城这边的人生活很悠闲，是不是？
12: 对对。对
6: 高邮是知名作家汪曾祺的故乡，他的文字淡泊通透，于平凡风物里体察人世，在字里行间保有对生活的热爱。他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对食物的描写，他笔下的家乡美食如今在这里还能看到。
9: 您好，这是在这儿买这个脯包肉呢，拿回去怎么吃？
10: 放在小盘子里面，大家享受一点，
9: 就当做冷盘吃是吗？
6: 脯包肉在高邮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
9: 先看它的颜色，确实还挺好看的，嫩粉色是不是？而且能看到里面应该有一些肉筋在里面吧，对吧？尝一下味道，很有嚼劲儿，而且我虽然闻的味道有一点像很优质的火腿，但是吃起来没有那个火腿的粉感，对不对？很扎实的那个肉的感觉，而且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肉筋在里面，所以有嚼劲儿，
12: 有嚼劲啊，
9: 很香，而且咸甜调的刚合适，是不是又来客人了？
6: 脯包肉5元钱一个，买3个刚好可以切一盘，现买现切，只能当天吃当天买，不能储存。吴建斌这个店铺并不大，但生意非常好，之前备好的货很快就要卖完了。我们跟他一起来到家里，再赶这一批新鲜的脯包肉。
9: 这个就是那个脯包是吧？
12: 对。
9: 哦，这是蒲草包成的一种。
12: 对呀。
9: 这是自己包的吗？
12: 新化没。

0: 回家的。
1: 像这种土包，我们闻着是没有那种土腥味的。
0: 对对对。
1: 嗯，干的会有吗？
0: 一个像这里干，这是腥的。你闻一下，一个这里一股土腥味。
1: 哦，对，就闻不到那个草木的清香、
0: 因为青包买回来，把它煮，要泡一个星期。
1: 哦。
0: 然后放在水里煮，把它煮熟的。
2: 可能是因为水多。长于水边的蒲草得到了高邮人特别的钟爱，尤其喜欢用它来包裹各种食材，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美食。用蒲草编织而成的蒲包被高邮人看作是福袋，包裹住了平安、幸福和一切美好的寓意。
1: 那您家这个蒲包肉肯定肉馅是最关键的、
0: 对
1: 不对？这选的是哪一块肉？猪肉的选择，
0: 我们用的猪肉的新鲜呢是黑猪肉，
1: 黑猪肉，
0: 全是猪的后腿肉，
1: 黑猪肉后腿肉，
0: 对对对，
1: 我们能看到这个肉上面应该是有一些放了一点点粉是吧？会有一些淀粉吗？
0: 淀粉啊，
1: 淀粉，让这个肉上面能挂一些这个浆。
0: 浆啊，
2: 除淀粉外，最重要的是吴建斌家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腌料。这些由中草药调配而成的料是每家店铺保证自己特色的关键。
1: 这个是豆皮儿、
0: 豆皮放里面上上摊一下。
1: 这是多少？有固定的重量是不是？
0: 72克吧。
1: 72克。每一个蒲包的有标准重量，为什么要拿那个豆皮儿在外边给它包住？
0: 它豆皮包住它好看一点嘛，因为如果你不是豆皮包呢，
1: 散的形状不规则、是这意思吧？
0: 好看啊。
2: 吴建斌每天要包成百上千个蒲包肉，几十年练就的速度非常快，一分钟他就能包好8-9个。做好的蒲包肉放到锅里煮上1个小时就可以出锅。蒲包肉对于高邮人来说，不啻于乐山人对钵钵鸡、广东人对叉烧的喜爱，它是高邮人对家乡的味觉记忆。傍晚时分，吴建斌把刚做好的200个蒲包肉运回店里。夜幕下的人民路依然热闹，这浓浓的烟火气让人倍感心安。老街的生活就是这样平淡从容，充满了生机。
3: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高邮，一座因邮而生的运河古城，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0:00。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过南通开发区出口3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追尾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但是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乘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8: 您现在是

0: 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您是不是和我一样，明明知道应该锻炼，但就是觉得，哎呀，这简直是件苦差事，总是下不了决心开始。好不容易开始锻炼之后吧，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且很快就会半途而废。相信我，读了今天这本书之后啊，您一定会像我一样，看完了放下书之后就有了锻炼的劲头，而且呢还能坚持着每个星期都进行锻炼。这本能让人产生锻炼冲动的书，书名叫《锻炼》，作者呢是丹尼尔·利伯曼，他是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系的主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也是跑圈里有名的马拉松跑者。这本书是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在书中啊，利伯曼从人类学和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澄清了关于锻炼的12个误区，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来使用自己的身体。首先，作者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通常会觉得我很懒，不想锻炼，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其实作者说，我们人倾向于懒惰是进化的一个结果。书中他这样写道，在身体对稀缺的能量进行分配时，避免不必要的身体活动，其实是一种本能，是人类几百万代以来一直在应用的一种实用的适应。而锻炼是一种浪费稀缺能源的行为，所以我们人类啊，没有进化出锻炼的这种本能。那为什么现代人总是说久坐不利于健康，生命在于运动呢？作者在书中啊，他结合各种研究的结果，给出了下面这几组惊人的数据。他说，锻炼可以将一个抵抗胰岛素的肌肉细胞修复成为一个血糖吸收能力达到之前50倍的细胞。他又说，每周做3至4个小时中等强度锻炼，能够将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降低30%到40%，能够将男性和女性患结肠癌的风险降低40%到50%。他还说，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可以将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降低45%。说实话，这些数据真的是惊到我了。而且呢，书中还详细地阐明了锻炼在避免种种疾病时的作用，包括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等。所以作者就说了，我们现代人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一定需要进行锻炼。听到这儿，您会问了，作者提供的这些数据都有依据吗？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我们再翻开书，看看作者他具体的一些解释。你比如说，书中介绍了一项对65万名老年个体进行的长达10年的跟踪研究，最后发现这些人中与久坐人群相比，有中等强度锻炼习惯的人群的癌症发生率要低13%至20%，而有中等强度到高等强度锻炼习惯的人，这一数据则要低25%到30%。究其原因呢，是因为单个细胞是需要能量来支撑生命的，而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可以将能量从癌症细胞分流出去。因此作者建议可以采取中等强度到高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阻力锻炼，来降低我们患癌症的风险。那么您会问了，什么是有氧运动啊？ 哎，简单来说就是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啊、

跑啊等等，这都叫有氧训练。而阻力训练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力量训练，我们通常说的撸铁就是力量训练，它能够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和耐力，为肌肉塑形的这种运动。深蹲啊，杠铃啊，都是属于力量训练。作者在书中啊大声的疾呼，他说，无论阿尔茨海默病的成因是什么，如果你为这一疾病担心，那就去锻炼。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明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特效药。至于智力类游戏可以对抗痴呆，从而保持大脑清晰的说法，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所以，锻炼仍然是迄今为止已知最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手段，而且效果非常明显。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身体活动，尤其是长时间而且高强度的身体活动，会刺激大脑生成一种名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强大粒子。所以为了避免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作者建议我们可以将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改善平衡性和协调性的锻炼结合起来。好吧，书读到这儿，您是不是已经和我一样觉得，为了避免我们未来患上这些可怕的疾病，都应该奋起锻炼，对吗？可是我们一旦开始之后，却往往容易半途而废的，因为锻炼的确是违反我们人类本性的，对吗？那么怎么办呢？作者在书中用他自己的经历，应该说给了我们一定的启发。书中讲，在2018年，利伯曼在一次天气极度恶劣的暴风雨中跑了一场马拉松。他这样来回忆他当时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他的心理状态。到上午10点比赛开始的时候，大雨已经下了几小时，气温接近零摄氏度，暴风的时速达到了56千米，而且更残酷的是，赛道的方向恰好是逆风的。一般来说，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就是给我钱，我也不会出去跑步的。但最终，作为懒人的利伯曼，哎，居然顶风冒雨的跑完了这场马拉松。什么原因呢？他这样说，尽管承认这一点也许会有些没面子，但我还是要说，我跑下来呀，就是因为我不愿意成为一个懦夫或者逃兵，而在自己的社交圈子中遭人鄙视。您看，这种社交的压力迫使我们的作者利伯曼跑下了那么残酷和困难的一次马拉松比赛。所以作者在书中说，让锻炼行为变得更加有趣，让锻炼行为对参与者的奖励更明显，像是增加锻炼的趣味性、社交性，那么即便是我们很懒的久坐人群，也有可能变身为锻炼狂魔。所以这本书呢，其实是让我们可以综合性的了解到关于锻炼的理论知识，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身体，认识到锻炼的重要性。到这本书的最后啊，利伯曼综合了各种各样锻炼的特点，提出了他认为的最好的一种锻炼方案。他是这么写的，我们人呢应该每周锻炼数小时，以心肺训练为主，力量训练为辅，随着年龄的增加要保持锻炼习惯。

0: 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1: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寄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地址原住家村酒店，85887788。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讲究吃，可以说是世界第一。那么关于吃的文字呢，基本上有两路，一路呢是文人雅食，而另一路呢是记录我们的日常饮食的。这本我们今天要读的书，哎，写的就是家常便饭。这本书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人间食单》，作者呢是评论家王干。此书写家常便饭，表达的也是百姓情怀。这本书由美食的首都在故乡，寻找他乡美人志，人生百态看吃相三集组成，总共是有50多篇散文。它是以美食作为主线，汇集了作者从儿时起经历过的种种美食体验，并且杂糅进了人生百态。读起来呀，哎，是有一种从舌尖温润到心底的感觉。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我们首先来

这样写道：小时候经常见到母亲将米粉加水然后投入馊了的粥里放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摊在铁锅上，一会儿功夫米饭饼便摊成，一进口一股酸酸的甜沁入口中，空气里也散发着米的清新和芬芳，孩子和大人的一天就从早晨的清新和酸甜开始。我现在怀念的还是幼时的米饭饼，除了那样的酸甜外，米饭饼上还沾着那些大米粥的米粒儿，那些米粒儿啊，是记忆里的珍珠，是美食中的钻石。这样的文字平实自然，既写出了食物的温度，又写出了自己的记忆和归属感。在《美食的首都在故乡》这一集的题记中，作者这样写道：他说，你走得再远，你吃得再多，故乡的滋味在牵挂你，故乡给你母舌，也给你味蕾。其实我觉得这是作者的深刻的体验，也是我们每一个游子的体验。其实那种溢出食物之外的情感，不就是思乡吗？这本书的序的作者是著名的作家汪曾祺的儿子汪朗，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美食文章还需有我，融入作者的经历、感触、际遇，这才是文章。嗯，的确如此。大家知道汪曾祺先生笔下的美食，那也是了得啊。那么书中写了他和汪曾祺之间二人的交往的生活意识，还有对汪先生作品的研究等等。汪朗说呀，他说王干的老家是兴化，在里下河地区，高邮、宝应、兴化的关系更密切，风物习俗也更相近。王干呢，他又是高邮的女婿，在高邮生活工作过挺长时间，他二十多岁便和汪曾祺有了交往，写过不少评论老头作品的文章，颇有心得。更重要的是啊，王干和汪曾祺一样还是个吃货，对于家乡的美食记得清楚，还能说出不少道理。由此，这些文章如果看不到汪曾祺的痕迹，反倒有些奇怪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汪王二人相交多年，王干的美食审美受到汪曾祺先生的影响，他的文字里自然也就带着汪曾祺先生闲话风的那种气质，娓娓道来，随心而谈，质朴又带着几分雅致。在书中王干这样说：汪先生最爱吃的是醉蟹，他在四方食事中写道：我以为醉蟹是天下第一美味。他吃醉蟹有点惜蟹如金的味道，每次来了客人都只取一只，用刀切成小块，并指点客人慢慢的品。家乡有人送我一两坛醉蟹，我每年都把醉蟹送给汪先生。作者在不疾不徐、平心静气的讲述中，将汪曾祺先生的形象几笔勾勒出来，并且用醉蟹这样的小吃食，把二人深厚的情谊展示得淋漓尽致。读来既觉得有趣，又蛮感动的。这是这本书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二点。那这本书的第三个亮点呢，就是书中关于饮食的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饮食从来就不仅仅只是关乎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而是关乎人生哲理、治国理念等等。在民间呢，也有着吃相看人品的说法，而由此衍生出众多的关于饮食方面的规矩和讲究。那这本书的作者啊，王干就以他独特的视角，敏锐地将日常餐桌上的各类行为加以归纳总结，形成了他自己的关于饮食文化的独有的一些看法。你比如说，吃什么、和谁吃、在哪儿吃、点菜是个美学问题、喝酒是个军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遇到过。

很少有人从文化的层面、人生哲理的这种层面啊去加以归纳和提炼。那么在这本书中，王干先生就做了有心人。你比如说在《味道》一文中，他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在又饥又渴的状况下，一个村夫做了一道叫做翡翠白玉的菜给他充饥，他觉得太好吃了，回宫以后啊就让御厨做这道菜。其实呢，翡翠白玉就是菠菜豆腐汤，可是御厨费尽心思也不能满足皇上的要求。乾隆就感叹说，怎么宫中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啊。对此作者写道，乾隆的感慨是今天很多人都会有的，我们发现很多风味小吃、地方特产都变得没有记忆中那么好吃，常常感叹制作工艺的失传、原料的不地道，很少去想我们的口味变了，我们现在是宫中，不是在村野的童年岁月和饥饿的日子里。我们的口味变了，菠菜豆腐便不再是翡翠白玉了。人的味觉离不开生存处境，我们的下一代在甜水中泡大，他们还会不会有我们这种对童年食品的美好记忆和眷恋？事实上，他的思考的确有很强的普世性，世间百态，吃相万千，食态最见人性、人品、人格呀。《人间食单》是一本非常用心又用情深切的作品，它描写了美食，更涵盖了美食文化背后的人生百态、社会现象、人性善恶、社会变迁。同时呢，这本书中的插图也非常精致，读起来给人很好的阅读感受。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永恒记忆单元就为您献上美国科幻电影《银翼杀手》的精彩故事，同时这部电影也是雷德利·斯科特导演作品。这部影片在1982年上映的时候掌声寥寥，刚经历了几部娱乐巨作强烈视听冲击的观众很难对这样一部灰色晦涩的影片产生兴趣，评论界也是恶评如潮，甚至因为《星球大战》和《夺宝奇兵》而如日中天的哈里森·福特自己也承认在影片当中没有任何发挥的空间。但现在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这部被众多影迷和科幻迷认为是最被忽略的老片终于在时间的流逝中散发出了它应有的光芒。2004年，由英国某知名报社发起，60位顶尖科学家参与投票的电影史上最佳科幻片的评选中，雷德利·斯科特的这部《银翼杀手》以最高票数当选影史第一。正是因为这部影片，影评界也认为，判断一部电影是否伟大，应该至少有10年的时间沉淀才更准确。目前，《银翼杀手》在科幻百片名单上的排名仅次于《太空2001》。不但有着大量的影迷，更有不少研究他的专著问世。这部影片虽然情节简单，内涵密度却极高，讲述了科学、伦理、生命、本能、爱与恨、生与死的诸多问题，还涉及到了灵魂及永恒以及生命的最终归宿和身份的自我认同。这种对人和人价值思辨的科幻哲学的探索理念影响了之后诸如《终结者》《黑客帝国》等众多科幻巨制。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经典的《银翼杀手》，由雷德利·斯科特所导演的经典影片。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2: 21世纪初，泰瑞尔公司的高级机器人已发展至纳克西斯阶段，与人类完全一样，被称之为复制人。纳克西斯6代复制人的力量与敏捷性，至少是智力不逊于制造他们的遗传工程师。复制人被当作奴隶用于外层空间，从事对其他星球的殖民化和危险的探险工作。纳克西斯6代在外星殖民地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暴动之后，复制人在地球上被宣布为非法，被处以极刑。一个被命名为银翼杀手的特警小组接到命令，一旦发现入侵的复制人，格杀勿论，这被称为退休，而不是死刑。
0: 2019年11月，洛杉矶，几个复制人公然反叛，从外星逃回了地球，而且还有人伪装成工作人员混进了泰瑞公司。警方闻知消息，派出银翼杀手霍顿对泰瑞公司的雇员进行逐一测试，结果复制人李昂拔出手枪打伤了霍顿，而李昂则趁机潜逃。为了将在逃复制人抓捕归案，警长布莱恩特要手下加夫把另外一位银翼杀手戴克请到自己的办公室。
3: 嗨，戴克，莱恩，我要是叫你，你是不会来的。坐吧，朋友。没想到距离似的，戴克，我这里出现了4个光头仔，他们劫持了飞船，杀了机组人员和全体乘客。2周前，在海岸附近发现了飞船，我们知道他们就在附近。
4: 你要倒霉了。
3: 不，我不会倒霉，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曾经来过这里，因为你会找他们并把他们干掉。
4: 我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交给霍顿吧，他很好。
3: 我找过他，他还能呼吸，只要他不关掉呼吸机。他不行了，无法和你比。我需要你，戴克，这件事很糟，很棘手，我需要老牌的银翼杀手，需要你的魔力。
4: 我来这儿的时候已经辞职了，现在我再次辞职。
3: 你给我站住，好好想想，你要是不当警察，你就只是个小人物。
4: 没有选择。
3: 哼，没有选择。
0: 无奈之下，戴克只好答应了布莱恩特。布莱恩特给戴

0: 李阳接受测试的录像，并把一些具体情况告诉了他。
1: 两周前从外星殖民地逃出六个复制人，三个男的三个女的，他们杀死了23个人，劫持了一艘太空船。地区巡逻队在海滨发现了飞船，里边没有人，机组人员不见了。3天前夜里他们试图闯进泰瑞尔公司，其中一个在电子警戒区被烧死了，其他人逃跑了。他们很可能伪装成新的雇员再次潜入。我叫霍顿，对新雇员进行 VK 测试，他好像发现了一个。
2: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冒险返回地球，这不正常。他们想从 Terror 公司得到什么？
1: 我等着你告诉我，这是你的任务。
0: 这时布兰特在屏幕上放出了几个在逃的复制人的立体照片。
2: 这是什么？
1: 那个系子六代罗伊贝尼，启用时间2016年，战斗型，自控性最佳，可能是他们的头。罗伊贝尼科西斯六代，这是佐拉，他受尽成为外星谋杀组的成员，他集美女和野兽于一身。第四个光头仔是贝里斯，最讨人喜欢的型号，是外星殖民地军事俱乐部的标准产品。他们除了情绪反应，在任何方面和真人完全一样。不过设计者预计几年后，复制人可能会发展自己的情绪反应，像仇恨、爱情、恐惧、愤怒和妒忌。所以他们安装了一个安全装置。
2: 什么装置？
1: 4年受其限制器。现在泰瑞尔公司有个纳克西斯六代，我想让你用危机测试仪对他进行测试。
2: 要是机器不管用呢？
0: 戴克的问题让布莱恩特一下子沉默了。而后戴克在加夫的带领下进入了泰瑞公司。一进大厅，戴克就被一只猫头鹰吸引了。这时一个外貌几近完美的女人走了过来。
3: 你喜欢猫头鹰吗？
2: 嗯，人造的。
3: 当然是。
2: 一定很贵。
3: 很贵。我叫 Richard。
2: Deck，
3: 你似乎认为我们的工作对公众无益。
2: 复制人和机器人一样，不是很有益就是很有害，如果是有益的那就没有什么事儿。
3: 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2: 问吧。
3: 你有没有错杀过真人？
2: 没有。
3: 但你的工作有这种危险。
4: 这是移情测试吗？被称作脸红反应的毛细血管扩张，瞳孔变化，虹膜无意识扩张，
2: 我们叫它 VK 快速测试。
3: 这位是阿尔顿·泰瑞尔博士，
4: 演示一下，我想看它是否有效。
2: 受试者在哪儿？
4: 我想知道它对真人的作用。我想先看无效的，然后再看有效的。
2: 你想证明什么？
4: 自我满足。
2: 用你？
4: 用他？
2: 这里太亮了。
0: 听到 Deck 这么说，泰瑞博士立刻调暗了大厅里的光线。此时 Deck 启动测试仪器，并把它对准了 Rachel 的眼睛。
3: 我可以吸烟吗？
2: 这不影响测试。我要问你一系列的问题，你放松，尽可能简练地回答。你过生日，有人送你一个小钱包？
3: 我不会接受。我会向警察举报送我钱包的人。
2: 你有一个男孩，他给你看他踩的蝴蝶标本还有杀虫瓶。
3: 我带他去看医生。
2: 你正在看电视，突然发现有只黄蜂在你胳膊上。
3: 弄死他。
2: 你在读一本杂志，看见一张很大的女孩裸体照片。
3: 你想测试我是同性恋还是复制者吗，戴克？
2: 请你回答问题。你把裸体照拿给你的丈夫看，他非常喜欢，把它挂在你们卧室的墙上。
3: 我不允许他这么做。
2: 为什么？
3: 他有我足够了。
2: 好，最后一个问题。你在看一出舞台剧，剧中正在开宴会，宾客正在享受开胃生蚝。
5: 而 主菜是指主厨的口。
6: 你出去一会儿好吗？
0: Richard 掐灭了烟，举止优雅地走了出去。
4: 谢谢。
1: 他是复制人对不对？
6: 我很惊讶，通常这类测试要问多少问题？
2: 我不明白泰瑞。
6: 多少个问题？
2: 20或30，各类交叉试题。
6: 问雷切尔超过了100个是吧？
2: 他不知道。
6: 我想他开始怀疑了。
2: 怀疑？他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6: 商业是本公司的目的，比真人还像真人，是我们的座右铭。雷切尔只是一个试验品，在他们身上我们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他们身上没有情绪的这种状况仅能够维持几年。是这样，在这几年里他们能够逐渐积累你我与生俱来的情欲，如果我们能够结束这种状况，为他们提供发展情绪的温床，就能够更好地控制他们。
2: 是记忆？你是在说记忆？
0: 泰瑞博士的话让戴克有些吃惊。回家的路上他一直看着里奥接受测试的视频寻找线索，与此同时因为接受 DEC 测试而倍感疑惑的 Rachel 也找到了 DEC 家中。
2: 想喝一杯吗？
7: 不喝。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8: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7: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3: 你认为我是复制人对吗？你看看，这是我和我妈妈的照片。
1: 是吗？
0: 戴克背对着瑞乔，根本就没看瑞切尔手中的照片。
2: 还记得6岁的事儿吗？你和你的哥哥从地下室的窗户溜进了一所空大楼，你们玩装扮医生的游戏。他给你看他的下体，轮到你时他要看你的，你害怕跑掉了，记得吗？你告诉过别人吗？你母亲 Terror 或其他人？记得你家窗外树丛里的蜘蛛吗？黄色的身体，绿色的腿，一夏天你都看着它织网。有一天网里出现了一个卵，这卵孵出了，
3: 这卵孵出了
2: 什么？
3: 100只小蜘蛛跑出来把它吃掉了。
2: 移植的？那不是你的记忆，是 Terror 移植给你的，对吗？好吧，蹩脚的玩笑，我开了一个蹩脚的玩笑。你不是复制人，回家去好吗？哦，别这样，对不起，回家去吧。
0: 听到戴克这么说，瑞切尔哭了起来。
2: 想喝一杯吗？我给你拿杯酒。我去拿杯子。
0: 戴克刚刚走进厨房，便看到瑞切尔忧伤地离开了。戴克竟然有些心动。在警员加夫的帮助下，戴克在复制人出现过的场所发现了一些人造蛇的鳞片。循着这个线索，戴克找到了在逃的复制人卓拉，并当场击毙了他。复制人利昂把这一切看到眼中，趁其不备，他把戴克逼到了角落里拳打脚踢，戴克毫无还手之力。危急时刻，利昂倒了下去，而背后开枪的人正是颤抖的瑞切尔。就这样，戴克把紧张的瑞切尔带回了家。
1: 发抖了？
10: 我也是。我杀了他们，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3: 我不是你的工作目标吧？是吗？
0: 戴克的沉默让瑞切尔明白了问题的答案。
3: 我是你的工作目标。我去北方怎么样？失踪，你会追捕我，然后再杀死我吧？
10: 不，我不会杀你。我欠你的情，可是别人会。
3: 戴克，你知道有关我的档案吗？启用日期，还有寿命等等。戴克，你看过？
10: 那都是保密的。
3: 可你是个警察。
10: 我没看过。
3: 你的那个微 K 测试，你用它测试过自己吗？
0: 这时瑞切尔才发现戴克已经进入了梦乡，而睡不着的瑞切尔则情不自禁地坐到了钢琴面前。夜半时分，戴克被美妙的钢琴声所吸引，从睡梦中醒过来，竟被美艳的瑞切尔吸引，情难自控。虽然戴克觉得这有点荒唐，但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跟瑞切尔在一起。与此同时，复制人罗伊和贝利斯也找到了 Terry 博士，企图让 Terry 延长寿命。当 Terry 告诉他们目前的科技还无法做到时，愤怒而痛苦的罗伊杀死了 Terry。 事发之后， Deck 立刻前来调查，却正好跟贝利斯和罗伊撞了个正着。首先出现的贝利斯被 Deck 一枪毙命，而身手矫健的罗伊却轻而易举地逃过了 Deck 的攻击，并把 Deck 逼上屋顶。但罗伊似乎并不想那么快就结束戴克的生命，而是看着他在死亡的边缘挣扎。随后他把戴克逼到了天台的边缘，看着痛苦而又恐惧的戴克抓着房檐悬在半空中。
11: 生活在恐惧中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就像那种做奴隶的感觉。
0: 在戴克就要坠落的一刹那，罗伊把他救了上来。
11: 我见过你们人类所无法想象的事，在猎户星座的烈火中袭击飞船，我见过放射线在接近鬼门关的黑暗中闪烁，而所有这些时刻都将消失在时间里，就像是眼泪消失在雨中一样。死亡的时间到了。
0: 说完，罗伊四年的寿命宣告了终结。疲倦的戴克立刻想到了家中的瑞切尔，于是他马上返回家中，并准备带着瑞切尔踏上逃亡之路。但是他刚出家门，便在那里发现了警探加夫的折纸。
12: 他不能活下去，这太糟了。可话说回来，谁能呢？
13: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为您献上的是美国科幻经典影片《银翼杀手》的精彩故事。这部影片的初期创作过程很有趣，影片是根据威廉·巴洛斯创作的同名剧本所拍摄，而剧本改编自菲利普·迪克的小说《机器人梦见电子羊》。影片的名字又取材于艾伦·诺斯的同名小说。影片拍摄完成后，《机器人梦见电子羊》的作者菲利普·迪克称，影片的画面与自己写作时想象的效果如出一辙， 但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却说自己从来没有看过原著。另外，本片也有一些有趣的穿帮镜头，比如影片开头，警长布莱恩特告诉戴克，一共有四个复制人逃了出来，几分钟之后又说一共有六人叛逃，其中一人被击毙，另外一个人片中始终未做交代。原来起初剧本上还有另外一个复制人的角色 Mary， 后来受到时间和经费的限制，最终未被采用。据演员们透露，当时已经重新录制了涉及人数的对话，但不知为什么导演最后并未全部使用，导致呢影片当中的这种自相矛盾。不过这也算是这部优秀影片当中的一点小小的插曲了。好了，说到这里，今天咱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蓝莲花，许巍。蓝莲花所代表的自由，不是逃离当下奔赴山野，而是内心的自洽与笃定。不必羡慕别人坦荡的人生，不必因暂时的停滞否定自己，哪怕周遭喧嚣杂乱，只要守住心底那片清澈高远的天地，守住永不凋零的信念，我们就拥有挣脱一切困境的底气。不必向外寻求答案，本心之处自有花开。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黄莺莺，回心转意。我不

回心转意，黄莺莺。我们在爱里跌跌撞撞，以为执着能换来圆满，却在某个瞬间突然看清，有些坚持不过是困住自己的牢笼。这份醒悟的痛，或许就是成长的代价。有些路注定要独自走，有些爱注定要释怀。与其祈求对方回头，不如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183 Club 一把伞。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哭了，来自范晓萱。来自上海的李泉是我们熟悉的音乐人，他的创作带有浓重的学院派浪漫气息，首度与范晓萱合作，交出的哭了旋律流动华丽，范晓萱唱来字字入心，很有催泪的效果。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幸福离我们很近，来自苏永康。

幸福离我们很近，来自苏永康。这首歌和庾澄庆的《情非得已》是同一个曲子，不同于之前香港歌手的国粤语翻唱，这一次两位出的都是国语版本，只是真的得益于《流星花园》，让《情非得已》走得更远。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心依旧，来自 Celine Dion。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范勇、王菲，写给暗恋之人的一首歌。表面风平浪静，但内心却暗潮涌动。尽管歌词描述得很抽象，但却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张卫健，月圆了。

0: 下去吧。
1: 张卫健月圆了。张卫健褪去影视里潇洒的侠客模样，以游子的心境演唱这首月圆了。常年在外奔波的他，读懂了无数异乡人的思乡心绪，借一轮圆月写尽牵挂。年轻时一心奔赴远方，长大才明白家乡的珍贵，每逢月圆格外盼着归家，把思念托付月色。一段温柔走心的乡愁老歌，送给此刻或许正在想家的你。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放爱一条生路，那英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黄磊改变。黄磊1998年第二张专辑《我想我是海》之中的一首民谣作品，黄舒骏的创作收敛了犀利的表达，不过文字还是很深刻。黄磊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心中有梦的少年，如今的黄老师是妥妥的善于开导少年的中年大叔。岁月总会在我们身上留下鲜明的印记，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Colors of the Wind, 风之彩, Vanessa Williams.

Colors of the Wind 风之彩，来自 Vanessa Williams。 迪士尼经典动漫电影《风中奇缘》的主题曲，醉人的旋律，动人心弦，歌词简单易懂，表达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占有不等于拥有。你可以拥有一片土地，可只有心怀敬畏，用心去感知，你才算真正读懂这片土地。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迷蝴蝶来自李亚明。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直到今天，童安格这个名字已经告别歌坛许多年了，还是会有很多人记得当初的心跳，或是为童安格书卷气的帅气倾倒，会被他文雅的声音打动，所以会一直记得他的才华与歌喉，记得他的优雅与低调。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心不设防，陈慧琳。

0: 金不设防，陈慧琳。每次听到这首歌，都好像置身于繁华都市的夜晚，看着人来人往，心中却满是孤独。陈慧琳用歌声唱出了我们在爱情里的迷茫与渴望。如果你还是单身，希望有一天能遇到那个让你心不设防的人。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周传雄，星空下。
1: 说

0: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安全千万不能放松。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1: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再远，也能守住最初的虔诚。感情里的圆满从不是上天赐予的礼物，而是两个人一起慢慢经营感情，把普通签过成上上签的勇气。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Still Believing 仍值此念，来自 Mary Black。

still believing, 仍持此念，来自 Mary Black。 Peace of mind is worth any chore, 内心的平静值得我们为之付出任何努力。来自爱尔兰的民谣歌手 Mary Black 用这首歌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不要忘记去追寻内心的宁静，因为那才是真正值得我们珍视的东西。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岁月如歌，来自陈奕迅。我想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熊天平我都在乎，这首歌收录在熊天平2002年在升华唱片发行的最后一张原创大碟，作词人许常德用温柔的笔触刻画出恋爱中的人因为全心全意的付出所以在乎，在乎他所有的快乐痛苦还有一丝一毫的情感变化。熊天平深情演绎出一个男人在面对爱情时的专情和对爱情的执迷不悔。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挥着翅膀的女孩容祖儿

0: 都在。
1: 挥着翅膀的女孩容祖儿，提到容祖儿，你最先想到什么？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这首歌。2005年，容祖儿带着这首歌第一次踏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从此这首歌不但成了她在大陆的代表作，也成了一种无形的禁锢。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陈坤，幻觉。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

0: 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陶喆、流沙。爱情中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选择，不必过于纠结和痛苦，要学会坦然面对爱情的得失，珍惜曾经拥有的美好，同时也要勇敢地向前看，寻找新的幸福。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失恋无罪，黄丽玲。

失恋无罪，来自黄丽玲。失恋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重新爱与被爱的勇气。其实啊，失恋就像一场重感冒，会咳嗽，会发烧，会浑身无力，但总会好的。那些痛过的、哭过的，最后都会变成我们身上的铠甲。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Mad Sexy Cool， 疯狂的、性感的、酷酷的，来自 Baby。

再度重相逢，来自伍佰。有些歌听得越久越有味道，比如这首《再度重相逢》，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我们是如此的不同，肯定前世就已经深爱过，讲好了这一辈子再度重相逢。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I turn to you， 你是我心之所向，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短短七个字是漂泊之人最隐忍的告白。我们只身闯入满是霓虹的陌生城市，看遍街头悲欢，适应深夜形形色色的热闹。可拆开离别留存的信件，往日温柔瞬间席卷心头。一座城池拉开遥遥距离，爱意无从倾诉，只能在心底反复轻声追问。那些藏在日记、藏在深夜、藏在漫长岁月里的想念，终究无人替我转达。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陈绮贞 After 17。

陈绮贞 After Seventeen 这首歌是写给青春的诗。17岁之后，我们告别了依赖玩具的童年，学会把自己当作最珍贵的玩具。世界每天都在贩卖新的诱惑，但我们守住内心的秘密，坚持自我。这份在成长中逐渐建立的独立与自信，或许就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话赵雷。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来自叶欢。飞碟非常善于对每一个歌手做个性化的包装，他们给叶欢的定位就是清冷，甚至有点孤傲，个性独立果敢，但内心戏又非常丰富的现代都会女子形象。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That's why you go away， 那就是你为何离去，来自 Michael Learns to Rock。

That's why you go away， 那就是你为何离去，来自 Michael Learns to Rock， 来自丹麦的国宝级抒情摇滚乐队，他们开创了温柔细腻的软摇滚路线，编曲以舒缓钢琴、轻柔吉他打底，没有激烈鼓点，克制的旋律把失恋后的隐忍伤感拉满。这首歌在欧美本土反响频频，却意外在亚洲爆火。曾经的亲吻有多热烈，后来独自茫然站在原地就有多落寞。夜色漫长，和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对我好一点，来自江美琪。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刘杰、韩磊。走了这么久，要说这首对唱作品的过人之处，我想就在于朴实的词曲，纯情的演唱。90年代内地的流行歌曲保留着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这首歌就映照的是90年代南下打工潮的社会风貌，无数游子背井离乡，留守故土之人与漂泊异乡的亲人爱人，借由歌曲传递思念，抚慰彼此的心灵。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祝我幸福，杨乃文。

祝我幸福，杨乃文。褪去标志性摇滚锋芒，杨乃文用一种温润内敛的声线演绎这首抒情曲，和往日洒脱冷冽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一句简单的祝你幸福，不是余情未了，而是给两段感情一个完整的收尾。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齐秦，想念。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北京时间0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

0: 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北京时间1: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尤其是履行监护职责，应教育孩子。

0: 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了。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2: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4: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girl. I love her so much.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北京时间6: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朱丽叶，来自王力宏。真正的珍惜从不是盲目纠缠，而是勇敢直面后依然愿意付出的真诚。就像王力宏用旋律告诉我们的，爱情里的完美不是永不犯错，而是不论笑或累都不后悔，自己用心去体会。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一键清零。黄蓉，我不是黄蓉，我不是

我不是黄蓉，来自王蓉。初听这首歌时，很多人都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原来还可以这样唱歌，歌曲竟然可以用这种方式演唱，实在是太新颖太独特了。 K-POP 的时尚节奏，简单明快的旋律，歌词的独特视角，让这首歌成为王蓉歌唱生涯中不可忽视的代表作。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Be with you， 与你相伴，来自阿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一千遍我爱你，来自伊能静。歌里唱的说一千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我想这倒不是因为词穷，是爱意太满，满到只能用最朴素的重复来丈量心里的分量。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我的每一位听友，我是周南。秋日晨光，氛围感拉满，活力歌单持续在线，陪伴大家活力满满奔赴新的一天。小柯，日子。

日子来自小柯。27岁之前，小柯一直住在白塔寺宫门口的一条胡同里，前院有棵枣树，刮风天能听到白塔上传来的铃声，小伙伴们没事就上房顶闲待着，与他相伴的是那个北京的生活与味道。1996年，小柯就在这个胡同里完成了日子的创作，后来成为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片尾曲。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那那那，来自吴克群、王心凌。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堕落天使来自郑智化。堕落与天使这两个背道而驰的意象，可在郑智化的歌声里，他们却奇妙地交织缠绕。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藏着这样的矛盾与挣扎，我们时而像坠落人间的星辰，被现实磨去棱角，时而又如守护希望的天使，在困境里点亮微光。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扮演过懦弱的逃兵，也化身过勇敢的斗士。正是这些反差极大的角色，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我们，让真实二字有了生动鲜活的模样。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Any man of mine, 我需要的男人，来自 Shania Twain。

Any Man of Mine， 我需要的男人，来自 Shania Twain。 这首歌巧妙融合了乡村音乐的质朴与流行摇滚元素的活力，轻快有力的节奏瞬间抓住听众的耳朵，钢琴、吉他、班卓琴和定音鼓交织出充满动感的旋律，仿佛带着听众置身于热闹的乡村舞会，让人忍不住随之摇摆。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只爱你一个人，来自任贤齐。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不甘心不放手，来自动力火车。动力火车独特的抒情摇滚风格融合了摇滚的激情与抒情的细腻，旋律跌宕起伏。动力火车用音乐诠释了什么叫坚持与执着。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杨千嬅，处处吻。

处处吻，来自杨千嬅。整首歌曲节奏轻快，感觉新鲜，曲词流畅，意境易上口，而且杨千嬅也算应付得不俗，能唱出味道与自己的风格。虽是20年前的歌曲，但由于抓耳的特点，也让它迅速晋升为短视频爱好者们最中意的 BGM 之一。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一个人走，林志炫。回头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7: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2: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不过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乘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4: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1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0: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别，是早上好。因为为啥说欢迎回来？因为我们刚才的系统刚刚回来，
8: 哎，刚刚切换回来了。
7: 对，我们刚刚切换好系统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8: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7: 本来以为我早间出门的时候会没有小伙伴
8: 啊，
7: 我觉得今天路会非常好开
8: 哦。
7: 原来你们也不调休啊，你们这些那种呐喊呢，请3天假就是13天假的这种呐喊呢？
8: 有可能有些朋友啊，因为有的学校可能连放了13天假。
7: 对，一般来说大学的小伙伴是这样。
8: 但大部分上班的朋友呢，可能这两天还是得坚持
7: 好好上班，
8: 好好上班哈。
7: 对，
8: 好好上班。
7: 嗯，
8: 而且呢，你看趁着这个假期啊，有好多朋友也是走亲访友比较多。
7: 对，
8: 对吧？就有家里的老朋友啊、亲戚什么的。
7: 是。
8: 你发现有的时候这好朋友在一起相处啊，这是多少年感情不变哈？
7: 没错，有的时候、你维持一段长久的友谊，最不缺少的，就可能是你心目当中认。

0: 的那个东西。
1: 哦，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就跟这个友谊有关系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一段长久的友情，它最不可缺少的应该是什么呢？各位来想想看啊，
0: 嗯，
1: 俩人交朋友，或者说有几个人在一起交朋友，团伙，
0: 团伙就显得
1: 啊，团队
0: 要送进去，
1: 啊、团队交朋友。完了以后，您觉得这一段长久的友情最不可缺少的是什么？这也是这两天的一个微博热搜话题啊，想让各位来分享分享。
0: 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和我觉得感觉一样。
1: 哦，怎么着？
0: 这两天假期我不能算。
1: 这两天假期还不能算了？
0: 不能算。
1: 为啥呀？这个？
0: 因为主要是没看见月亮。这两天老阴天嘛，昨天晚上我不确定啊。
1: 哦。
0: 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月亮吧。
1: 我也没见着月亮。
0: 他们应该说这次的正月十六应该是最圆的时候。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对呀、啊。所以咱们要求单位重放一次，应该
0: 没有什么问题吧？
1: 很合理吧？
0: 对呀、
1: 啊。啊，有点道理。
0: 嗯，
1: 有点道理。待会儿咱例会的时候，咱讲。
0: 咱再给你
1: 讲一下这个事儿。
0: 申请一下
1: 啊，没看到月亮就不算。
0: 我们主要是放的月亮假。
1: 啊，
0: 月亮没看见就说明没有假。
1: 对。
0: 啊，
1: 来，各位，一段长久的友情最不可缺少的是什么呢？接下来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啊。一个呢，可以在开巴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巴的巴，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呢，咱们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
0: 嗯，
1: 也欢迎各位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哎，
1: 有好多朋友这两天也是熟悉了用微信啊，发送起来挺方便的，而且比较私密。
0: 对，而且这里边呢，就是咱们属于一对一，
1: 哎，
0: 我们能看见你，你能看见我们。
1: 对对对对。
0: 开吧呢，就像一个公共社群，
1: 哎，
0: 就像一个 CBD 啊，
1: 一个帖子哈。
0: 哎，对对对啊。
1: 对对对，近期呢，如果说有朋友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来参加活动啊，还蛮多的，一起来玩了，真是啊。
0: 哎
1: 哎，有朋友说这个苏龙人呢，
0: 我们在呢啊，
1: 在呢在呢啊。
0: 嗯，
1: 来，各位，一段长久的友情在你看来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啊？
0: VK 说我觉得是三观。
1: 哦，
0: 是沟通。
1: 哎呦喂，
0: 是相互尊重，
1: 哦，
0: 相互理解，为人善良，没有害人之心，必对彼此真诚，说白了任何关系都是相互的。
1: 哦，
0: 单方面的付出最终没有办法长久。
1: 哦，我觉得任何关系都是的哈。
0: 嗯，
1: 就是你要是有一方不付出，一方一直付出，
0: 那就
1: 挺难长久的，
0: 没戏，这是
1: 是不是啊？啊，得相互维系才行。
0: 嗯，
1: 啊，这个宁玉说是真诚和信任
0: 啊，
1: 哦，这两人得互相真诚着。
0: 我今天看到这个话题就在想，
1: 哎，
0: 会不会大家都会在说真诚啊，这，
1: 哦，
0: 之类的，
1: 有可能真诚比较多。哎，你要说真诚的话，白开水不加糖说，我觉得就是真诚
0: 啊，
1: 哦，还有就是情绪价值和沟通交流。他说我和我朋友离得都超级远，
0: 哦，
1: 但我们虽然不是天天联系啊，但见了面真的关系真的很好。
0: 但他说了是情绪价值也是朋友在一起交流的必备。
1: 对呀，啊，
0: 就有的时候啊，
1: 嗯，
0: 他不会劝的时候啊，
1: 啊，
0: 真的就是你这个死嘴，你快编呐，
1: 不会劝人这是，啊。
0: 对，好多人就比如说朋友之间不是有难受的事情就会跟你分享嘛，
1: 哦，
0: 这个时候你简直就是不会劝，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一个长久的友谊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呢？
0: Uncle 八七说，
1: 啊，
0: 那是我们想上班吗？苏
1: 啊，
0: 那是我们想帮你们看路况，
1: 哦，
0: 一路通畅，
1: 哦，
0: 哎，还有很多地方不是一路通畅哦。
1: 哪
0: 些？天齐南路从奔腾大道到丁万河南路由南往北的方向，
1: 嗯，
0: 紫荆路由西往东的方向。今天是周一，
1: 对，
0: 又下雨，然后又不放假，
1: 嗯，
0: 三个加一起啊，
1: 哦，
0: 我们早间 buff 叠满了，很多路段不是很好走了，又从现在开始有拥堵路段，有压车路段，
1: 嗯，
0: 学府路由西往东，紫荆路由东往西，中山南路由北往南，大学路由南往北，还有同沛路由西往东，北京南路由北往南，黄河南路由南由西往东。
1: 哎，
0: 啊，
1: 整体的通行呢，就是七点多的时候稍微是有点压车的，各位啊，
0: 嗯，
1: 有最新的路况呢，咱们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了啊。三哥说，我觉得一个友谊啊，要想维持的好的话呢，有一个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就是得理解，
0: 理解，
1: 得相互理解
0: 啊。
1: 比如说吧，你知道你他跟他就这两个人
0: 啊，
1: 另外两人他跟他出去喝酒没喊你
0: 啊，
1: 你觉得我每次都喊你，你为啥不喊我？我就不跟你玩了。你凡事你不要斤斤计较，你洒脱一点，你这两人你就能玩长久一点。
0: 哦，就人家单玩不带你，
1: 哎
0: 啊，
1: 啥事你别往心里去，你知道不？
0: 就是家里孩子和媳妇出去玩，哎，吃饭没带你这事，你记得这么久啊？
1: 嘿，
0: 还不斤斤计较啊？
1: 没，
0: 天天给自己。

0: 因为就这些事儿是个坎儿过不去呢，
1: 洒脱一点。
0: 还他跟他不就他儿子跟他媳妇儿吗？
1: 天天劝自己个儿呢，这个。
0: 对呀、啊，就天天想不明白这事儿。
1: 对，来、哎、各位，一段长久的友情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啊？嗯，咱们今天早间呢，因为是周一早间，可能路况比较多。各位您在哪里？然后整体的通行情况怎么样？记得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对，其实今天呢，仅仅是车多，哎、而且大家的车速比较慢。
1: 是。
0: 你就这个时候你就。变道啊夹塞啊这种情况就尽量少来 啊，
1: 啊。笨笨的说苏亚龙啊，昨天晚上出去吃饭，在等饭来的时候，就是你我看到我朋友的孩子啊一直在那里安静的写作业，我突然觉得有点陌生啊，孩子跟我朋友完全不是一个性格，这是啊，
0: 就不是，哎，就感觉这别人家的孩子也太别人家了，
1: 是吧？我记得我朋友小时候不是这样啊。
0: 对，他是为什么呢？哎，
1: 可能是这样，你看即使吃饭人还在写作业是吧，说明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0: 但是我们多数是弱者呀，
1: 是不是？
0: 我们不仅抱怨环境、哦、我们还抱怨强者、哦、就你弄就你弄就你弄
1: 是吧、
0: 啊哦、我不仅抱怨强者、哦、我还诋毁强者、哦、你说真的这样、哎、我就是怨天怨地，就不能怨自己，
1: 主打的就是一个绝不内耗绝不内耗
0: 不仅抱怨还诋毁、
1: 哎、还诋毁这是啊、哎、来各位，一段长久的友情在你看来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啊？嗯，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用人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1: 哎，
0: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卷卷的朋友啊，他说那个苏万龙啊，我跟你说哈，就是我现在啊，不是说主打的是那个友情了
1: 啊，
0: 主打的是搭子情怀。
1: 哦，现在他们说了，
0: 哎，
1: 上班图的就是有个搭子，
0: 各种各样的搭子。
1: 是的，
0: 比方说我摸鱼的时候刷手机，他能够提醒我一下子
1: 啊。
0: 上回领导突然站我身后，我下意识 APP 全关，我心跳飙到120，你知道那种心情吗？知道？
1: 我懂，
0: 是吧？
1: 但是。哎，
0: 领导就是爱管，对不对？
1: 是，但你这个座位 啊，怎么说，风水不大好。
0: 风水不大好。
1: 我说的这个风水是，怎么说呢？
0: 你老板居然能够看到，
1: 居然能走到你身后，我不知道。
0: 哎，
1: 你应该冲着老板门。
0: 对啊，
1: 那个位置是比较好的位置。
0: 啊，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一段长久的友情最不可缺少的是什么？另外，这两天网上也有一些网友在玩一个那个小的游戏哈，各位也可以来玩一玩。这样说，前两天呢放的是那个中秋小长假嘛，
1: 对呀，
0: 马上要放那个大长假了，
1: 国庆假。
0: 对啊，这三天就不是小长假了，这两天是小长假的反义词。来，各位，你们觉得小长假的反义词应该是什么？
1: 小长假不就是应该
0: 啊
1: 大长假吗？大短假。
0: 大短假，来，
1: 大短班。
0: 来，各位，小长假的反义词你们觉得应该是什么？各位来想想看啊。
1: 是大短班吗？
0: 大短班。这怎么听那么难听？这个啊，
1: 确实也是小长假大短班
0: 啊。安安说，我觉得一个长久的友情主要是常联系，
1: 嗯，
0: 然后相互尊重，真诚相待，不要总想着占对方的便宜，而想的是咱能够给对方什么。
1: 嗯，
0: 就凡是为对方着想，我觉得任何关系只要你能够这样去想的话，都会收获一段很好的感情哈。
1: 人家桃李满天下，你朋友满天下，
0: 啊，
1: 你这样。
0: 对啊，这样挺好的。
1: 对呀，啊，利他的这种想法。
0: 哎，
1: 啊，
0: 你凡是为对方考虑，那对方也会凡是为你考虑。
1: 是。
0: 对吧，相互尊重这是啊。
1: 哎。
0: 来，今天咱们七点呢是一个聊天局啊，一段长久的友情最不可缺少的是什么？说到小长假的反义词
1: 啊，
0: 平哥说这还不简单吗？
1: 啊，
0: 小长假的反义词是大长工啊。
1: 长，对，小长，长的对面词不是短吗？
0: 啊，
1: 不是小吗？
0: 哦，
1: 怎么能是大长工呢？得大小工。
0: 江夜鱼说小长假的反义词大短班
1: 啊。对啊，我刚才不就说大短班吗？
0: 对，大短班
1: 啊。
0: 哦，来，这个就是专业回收说大加班。
1: 大加班啊。
0: 啊，大加班。
1: 长和加它短它反不了啊。
0: 旁观者说是叫老加班。小长假的反义词，我觉得啊，我觉得从意思上来讲的话，老加班是小长假的反义词。这是，
1: 我觉得这
0: 啊，
1: 大短班啊，小大短班啊，
0: 大短班，
1: 小长假嘛，大短班啊。
0: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小长假的反义词在你看来应该是哪个词呢？这是啊，
1: 雨夜洛彤说，对于我来说其实是酒
0: 啊。什么是酒？
1: 朋友但凡聚到一起，
0: 哦，
1: 不喝点感觉说不过去。
0: 哦，得喝酒是吧？
1: 就算是偶遇也得搞点心理建设，一起喝点。
0: 哦，
1: 年轻的时候找借口一起喝，
0: 嗯，
1: 现在根本不用。
0: 哦，
1: 直接就是晚上有空嘛喝点。
0: 哦，
1: 我出去走喝点。
0: 哦，
1: 我以为说年轻的时候找借口一起喝。
0: 哦，
1: 现在找借口不喝。
0: 现在就是说喝就喝了。
1: 对，说喝就喝，不用借口。
0: 哦，对，
1: 就想出去见个面。
0: 哦，
1: 聊一聊。
0: 对，
1: 啊，
0: 谈谈心。
1: 对
0: 对对对，说说心里的委屈啊。
1: 哎，
0: 是不是啊？ Uncle 巴基说小长假的反义词这还不简单吗？
1: 大短针。
0: 对啊，假就是对针嘛，小长假大短针，
1: 它是假期的假，不是真假的假
0: 啊。小长假的反义词在你看来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1: 上学的就是大短学，上班的就是大短班。
0: 哦，孙府说我觉得应该叫大牛马。
1: 大牛是
0: 啊，应该叫大牛马啊，
1: 因为但凡他不是那就是很牛马的人，这三天也不上班。
0: 哎，对啊。
1: 嗯，
0: 1019说我觉得应该叫大调休吧，这次。这次是大调休哈。
1: 倒也没有大调休啊，只是调休了一周啊。
0: 哎，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小长假的反义词在你看来是什么？一段长久的友谊，如果说想维持长久的话，最不可缺少的又应该是什么呢？啊，
1: 哎，这个叫做等等月亮说，
0: 哎，
1: 我想问一下苏苏小龙，
0: 哎，
1: 啊，咱们就是，
0: 嗯，说到的是这个那个就是工作的时间的安排调休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这周咱们应该就上三天吧，应该的。

0: 就上三天班，
1: 三天吧哈。
0: 你看就这种样的班就跟去值班一样的感觉、
1: 哎、
0: 没有上班的感觉、
1: 哎、
0: 还有我刚刚坐在地铁上、
1: 嗯、
0: 旁边的小伙子他也很开心的去上班，
1: 哦，
0: 耳机里的音乐的声音
1: 哎
0: 我都听着了，
1: 哟，声音这么大这是哈、
0: 啊、我觉得他听力损伤一定很多。
1: 哎，我跟你说像我们这样我们也戴耳机啊，
0: 嗯，
1: 对吧，我也担心可能戴了时间长了之后几十年大家一样可能都耳背。
0: 我都在想了、
1: 哎、
0: 等我五六十岁
1: 啊
0: 还得上班。
1: 六十多岁啊
0: 啊我到不了六十。
1: 我六十多岁哈。
0: 你六十多岁上班
1: 嗯、
0: 哎、忘记带助听器了、
1: 哎、
0: 因为你到时候肯定不上节目了
1: 是、啊、
0: 对吧，忘记带助听器了、
1: 哎、
0: 被二十多岁的老板在背后骂两个多小时浑然不知的那种松弛感。
1: 哎，
0: 人家说还是姜还是老的辣是不是，
1: 这是骂了我也听不到。
0: 对，
1: 真是
0: 助听器没在颤浑然不知、啊、
1: 三千大耳界说我觉得小长假的反义词我不知道
0: 啊，
1: 但小长假的近义词我知道是
0: 大骗人，
1: 大骗人、
0: 啊、
1: 放假是不可能放假的，只有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他才会放假你知道吧，
0: 对、啊、像我们、啊、一天班社会都不能缺失我们
1: 啊。小鹿宝宝说小长假的反义词调休啊调休啊，
0: 那是近义词
1: 啊，
0: 那因为你想到小长假就能想到调休，
1: 想休息是吧，
0: 对，调休
1: 啊，调休也是休吗，
0: 调休不是休，调休是正常的假期、
1: 哦、
0: 咱不每次一调休不是周六就得上班了吗，
1: 哦，
0: 那是调休，
1: 那调休
0: 那是他近义词啊，
1: 哦
0: 啊，
1: 踏雪寻梅说我觉得就是朋友的这个感情啊长久的关系维持呢是利益要相互有需求，
0: 嗯，
1: 不管是提供了情绪价值还是提供了一种物质的需求，当这种需求减少的时候关系就会变淡，甚至会变成一种路人，所以这种他无论是提供了哪种需求提供了哪种价值他都有价值，
0: 真的是、
1: 哦、
0: 我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
1: 啊、是吧，
0: 就是两个关系就是他不像亲情啊、
1: 哎、
0: 他就有个根在那扎着你没办法啊、
1: 哎、
0: 但是一旦是朋友或者是爱情，爱情倒也还好，你结了婚啊、
1: 哎、
0: 也有个本在那儿，
1: 对呀、
0: 啊，也没办法，就是友谊这种东西啊，
1: 哦，
0: 哎，他要不就是发小，
1: 对、
0: 哎、有那种根深蒂固、
1: 哎、
0: 你要是平时他确实容易就是相互需求，
1: 对，要相互需求，因为有需求两人才会联系，对吧，
0: 所以互相不要怕麻烦，
1: 哎，
0: 就越麻烦你俩关系越好，
1: 哎，对对对对，姐到这下节目帮我打个饭哈，
0: 不可以
1: 那个、你不是得麻烦麻烦吗，
0: 我那是说跟朋友、
1: 啊、这是咱不算朋友对对，咱是姐弟，
0: 对，
1: 来一段长久的友情您觉得最不可缺少的应该是什么，各位来想想看啊，
0: 对，
1: 将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马回来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 8569-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

0: 很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都有气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一路好心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就是在你看来一段长久的友情最不可缺少的是什么。
1: 哎，
2: 若彤说，那个苏总啊，我有个事儿希望您得考虑一下的。
1: 您说说看，
2: 你抖音里面不是更新了一个短片吗？
1: 啊，对，这两天做了一个关于苏轼、苏辙在徐州的一个视频
2: 啊，在徐州的一百天，啊、
1: 对
2: 对不对？你都更新了，你也搞个评论区抽奖噻。
1: 哦，你觉得我那里边评论区的、
2: 啊、
1: 评论区人数没有
2: 啊？二妮人多啊。
1: 对，然后你就让我在那里抽。
2: 你得跟二妮看齐，在里边抽奖啊你啊。
1: 你说二妮的那个奖是谁送的呢？
2: 谁送的呢？
1: 当然是我送的啦。
2: 你送的。你抖音上你抽一个呢？这
1: 我用二妮那送、
2: 啊，
1: 咱是对公送
2: 啊。
1: 我用我抖音这边送，
2: 这不是相当于自己送吗？这是，
1: 对，也不是不行哈。
2: 啊，也不是不行啊，这
1: 也可以去问一下。
2: 送的啥啊？这是？
1: 就是怪物鱼的那个。
2: 嗨，你看真是的，
1: 嗯，
2: 可以评论区抽一个了，啊，
1: 可以啊，也不是不行，那、啊、也不是不行啊。
2: 你这么一说，心动了哈、啊，骆驼，您这事儿马上就办了，这
1: 是、
2: 啊。
1: 但是也不叫抽查。
2: 哎，也没说抽骆驼啊！
1: 哎，对对，
2: 人骆驼也没说抽几个。
1: 对对对对，
2: 这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一段长久的友情最不可缺少的是什么啊？
1: 嗯，
2: 三哥说，我觉得还有一个长久的友情得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俩人得对脾气。
1: 对。
2: 啊，这要不对脾气啊，这玩的时间也不长，我跟你说。
1: 是。
2: 对吧？
1: 嗯。
2: 两个人秉性啊，脾气啊，应该差不多。
1: 人老对着，老对着，一见面就冲。
2: 哦、
1: 那也不没办法、啊。
2: 那谈对象也好，交朋友也好，这样就不行。
1: 哎、
2: 嗯。对吧？这也不长久。平哥说，我觉得再长的友情呢，也需要经常的联系，需要有来往才行。
1: 嗯。
2: 他说，我曾经也以为有些交情啊，不需要联系。
1: 哎，
2: 都那么多年老交情了，还干嘛需要联系呢？
1: 对呀，这是我不联系，我俩也是好哥们儿。
2: 哎呀，但后来我才发现，我这想法真是错了。你不联系，你没来往，你所有感情都会淡。
1: 是的，
2: 你不能说我不来往了，不联系了，哎，就没，不是的，
1: 是
2: 还真不是这样的哈。
1: 哎，
2: 还真得需要有些联系，
1: 要长久一点。
2: 哎，
1: 别弄弄不弄了，动弄不弄了，是不是、啊？
2: 对，来，各位，一段长久的友情，在你看来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
1: 嗯、
2: 啊？各位可以在开发，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
1: 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好找，就是在自己的微信上，
2: 嗯，
1: 右上角有个加号，
2: 哎，
1: 然后你底下有一个找加朋友，对吧？
2: 对，
1: 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在里边搜索一下，
2: 好，
1: 对吧？
2: 对对对，
1: 啊、
2: 搜索信息就都能看得到了啊。
1: 嗯，
2: 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
1: 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啊
2: 啊，车厢早读客，车厢早读客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别支持啊。
3: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2: 哎，这两天不是趁着这个假期嘛，好多人呢走亲访友啊，
1: 嗯，
2: 朋友在请难免要像聚一聚，下下馆子什么的。
1: 是，
2: 很多人呢在下完馆子以后啊，会有种感觉特别的渴。
1: 是啊，
2: 是吧？
1: 啊，
2: 就那有种感觉，
1: 就怎么那么渴，得喝好多水啊。
2: 哎，心里想着，哎呦，这么渴，是不是那个胃精啊、鸡精啊造成的？
1: 嗯，
2: 这里边呢，好多人都会有这种疑问，是不是这个胃精让人变得更口渴了？
1: 啊，
2: 还有人说呢，餐馆里边很多菜肴里面可能会特别入味、醇厚，家里面做不出来那种味道，是因为厨师用了一些科技和狠活，比方说鲜味和干蒜。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看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下完馆子以后哈、啊，老那么渴，到底是上了什么狠活了吗？
1: 没错，其实这个东西啊、哎、我也是最近才了解到的、
2: 哦、
1: 但是也是去年的时候、
2: 哎、
1: 就说你们要看一下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在你吃的小零食包装上、
2: 哦、
1: 有没有这个鲜味和甘酸、
2: 哦、
1: 好像当时叫二什么的和甘酸、
2: 哦、
1: 就也是这种
2: 对，就是鲜味和甘酸嘛，
1: 哎，就类似于这样一个意思啊，就你要看到它、
2: 啊、嗯，
1: 你吃完它，吃完这个薯片啊什么、
2: 哦、
1: 吃完这就会渴，
2: 哦，要渴，
1: 它都是提鲜用的。
2: 前两天咱做饮料的那期说、
1: 啊、
2: 这个饮料里面最好不要有那个柠檬酸，
1: 对，
2: 就E330的那个，
1: 对，
2: 就是您喝完之后对牙齿您最好漱个口啊，
1: 要刷个牙啊。
2: 我这两天我就趁着这个就刚做完这个话题啊，我就喝饮料的时候我就会专门留意
1: 看一下，
2: 你知道哪有不含的？ 哪有不寒的？
1: 白开水不寒。
2: 可口可乐，可乐里面都寒。
1: 可口可乐一定寒呐。
2: 对呀、啊，我喝冰红茶里面也寒。
1: 必须的呀。
2: 都寒。啊，讲哪有不寒的？
1: 所以给咱们说的这个鲜味核苷酸、
2: 哎，
1: 哪有不寒的呀？
2: 对，之所以在外面感觉咱吃完饭以后觉得口渴啊，并不是因为有了味精啊或者鸡精啊，而是因为我们在一餐当中摄入的这个钠总量，就是钠的总量实在是太高了，这是。
1: 因为餐厅的菜啊，一般在它炒之前呢、
2: 哎，
1: 肉类的原料已经提前码入味了。
2: 哦，
1: 哎，它用盐呐、啊，用酱油啊，鸡精啊，嗯、盐它咸。
2: 哦。
1: 酱油它咸，
2: 味精
1: 它也咸
2: 呐。
1: 尤其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鲜味核苷酸，最常出现在就在酱油里，
2: 是吧？这意味着大量的钠已经进入到菜肴的内部了。
1: 哎，在下锅的时候，
2: 哎，
1: 一道菜里又放了多种增味的酱料，
2: 对，
1: 再加上糖，
2: 哎，
1: 这菜没法不好吃啊。
2: 这对，咱徐州菜现在又有点甜，现在
1: 哎，又甜又咸又辣，是不是？
2: 而且糖能够调和百味，
1: 你觉得它咸加点糖，
2: 对啊，
1: 你觉得它辣加点糖，
2: 哎。而且呢，和盐呢能够互减味道，所以你吃的时候并不觉得特别咸，但其实盐已经放了很多了。
1: 对，只是吃完之后的几个小时，你会觉得怎么那么渴，
2: 哎，
1: 好渴！这因为钠离子发挥了腌肉的作用了。
2: 腌肉的作用。
1: 哎，钠离子它是强亲水的物质
2: 哦，
1: 就它特爱水。钠离子在身体里会绑定大量的水分，
2: 哎，
1: 提高血液的那个渗透压，
2: 嗯，
1: 所以让人觉得。
2: 哦，
1: 渴了
2: 得喝水了，这是、
1: 嗯、
2: 啊，大量的钠吸水能力极强，由于有些肾脏的排钠能力比较弱，多余的钠离子短时间难以从身体内排出，会暂时引起你的体重会上升，甚至是引发浮肿。
1: 哎，
2: 对对，
1: 而且不光是菜，咱们说餐馆里的菜，
2: 哎，
1: 咱买那种熟肉熟食，
2: 嗯，
1: 一吃齁鲜的，
2: 哎，
1: 虽然刚吃的时候有的还甚至不觉得咸，
2: 对，
1: 其实内外渗透钠离子之后啊，
2: 嗯，
1: 那盐的总量也是非常可观，因为它本来就是腌制的东西。
2: 哦，哎、对，而且你知道吗，人。在渴了以后吧，人就会想喝水，
1: 但是想喝的一定不是白开水，
2: 对，你感觉喝白开水不解渴，
1: 就得喝点糖的，
2: 哎，爽口的甜饮料、
1: 啊、
2: 对吧。所以呢，说就是早有国外的研究发现，觉得嘴里咸或者口渴，顾客就会想更想点饮料。
1: 之前我还看到一个小摊主特有意思、
2: 哎、
1: 说哎呀，你怎么刷了这么多酱啊，就是他卖那个烤冷面、
2: 哦哦、
1: 你怎么刷那么多酱，他要不刷那么多酱、哎、我的水不卖给谁，
2: 是是是吧。所以有的饮料可能占了一个餐馆的收入的很大的一部分，
1: 是啊，
2: 对不对啊？
1: 而且核苷酸二钠作为增鲜剂，在食品中正常添加很小的量的时候，
2: 嗯，
1: 是不会带来口渴的。
2: 对，
1: 像我们喝一碗不加盐的清鸡汤之后。

0: 它就不会觉得很渴。
1: 对，
0: 因为少量的鲜味和甘酸嘛。
1: 哎，你像我们平常用的调料当中啊，调味品当中啊，也是有很多的含钠的。比方说一克的鸡精含钠大概200毫克，相当于0.5克的盐。
0: 嗯，
1: 一克鸡精里边有0.5克盐。
0: 对呀、
1: 啊。还有那个薄盐鸡精，
0: 他就觉得是让大家觉得健康一点、啊。
1: 哎，含钠是是那个160毫克，相当于0.4克盐。
0: 哎，但是还有很多
1: 少了一点点而已啊。
0: 很多朋友说我不爱鸡精这种东西，我听起来就是不健康。
1: 好、啊，
0: 我吃蚝油，
1: 嗯、
0: 蚝油15克，也就一汤匙的少蚝油，嗯、含钠678毫克，需要1.7克盐，比鸡精还高。
1: 哦，15克的蚝油里边有1.7克的盐。
0: 对。
1: 哦，还有那个
0: 蒸油豆豉啊。
1: 对对对对。嗯那里边有15克的里边有1091毫克，相当于有 2.8克盐。
0: 对。
1: 好家伙。你看我们用的调料当中含盐量还真是蛮高的，这个。
0: 所以大家就不要又加盐又加味精又加糖又加这个鸡精啊之类的。
1: 啊、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味精中的那个谷氨酸的部分啊，毒性比食盐还要低呢。甚至谷氨酸对这个肝脏和肠道的修复都有一些好的作用，人们喜欢它的味道绝不是偶然的。但是如果说咱们大量的食用了味精里面的这个大量的谷氨酸啊，再配上大量的钠和糖，就不是我们身体所能够长期承受的一个情况。
0: 哎，
1: 哦，所以你看，在我们的调味料当中，含盐量实在蛮高哈、哦，
0: 是，
1: 实在蛮高哦。
0: 还有这个青野说、
1: 哎，
0: 没放盐的鸡汤你喝吗，龙子？我喝的。我
1: 没放盐的鸡汤啊，
0: 对，刚才说没放盐的鸡汤咱们喝完当水喝了嘛，就不是、哎、但是没放盐的鸡汤没关系，你可以用那个香菜啊、
1: 哦、
0: 它一条啊、
1: 哦、
0: 就我就不太爱喝放盐的，就这些东西。
1: 哦，喝清淡的，
0: 我就爱喝清淡的纯鸡汤。
1: 对对，我不行、啊、我也得喝点带盐的东西，真、哦、没味道这是啊、
0: 哦、
1: 啊，来，三千大姐说，龙啊，我说的没毛病吧，这什么呀，这是哦，这有朋友在您评论区留言了，说苏轼、苏辙、苏苏号称古今三大家吗？
0: 啊，是
1: 啊，
0: 古今，我们是一家
1: 啊，
0: 我们仨人是一家，
1: 对，古今一大家，
0: 对，古今一大家，
1: 他们是一家人，这是啊。Uncle 八七说，我觉得两个人关系要是想长久下去啊，有一些特别重要，比方说要认知对等
0: 啊，
1: 不然聊不到一块儿去。
0: 啊、
1: 哦对，两人认知上得是一样的，这是
0: 是
1: 啊、哦。
0: 还有三海爹说，对我讲呢，怪味鱼啥的，你啥时候种的怪味鱼、啊啊、
1: 有天我给他抽了个怪味鱼，
0: 他说二妮没联系他，
1: 哦，
0: 给二妮说了吗？
1: 给二妮说了吧，应该
0: 啊。那我回头给二妮说一下、啊、
1: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主要可能其他人都发完了，就不想发他，应该是啊，
0: 纯针对人呐。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一段长久的友谊应该保持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哈？
0: 嗯、
1: C 先生说，朋友之间要相互尊重和理解，相互信任。古人不是说的好吗？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哦，这要有这种感情是吧？
0: 是。
1: 另外一点呢，就是一方需要钱的，而且双方之间是不谋私利的
0: 啊、
1: 哦。比方说，管鲍之交，管仲和鲍叔牙。
0: 哎
1: 哎，马克思跟恩格斯，我跟苏苏跟小龙。
0: 哦，是是是
1: 是 是，
0: 我们之间确实淡如水，
1: 不谋私利的。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哎？我们就是一种纯交情。
0: 哎，就是不需要有钱的，
1: 对不对？
0: 他说啊，不需要，
1: 不掺和这个，真是
0: 啊。
1: 不掺和钱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哎，
1: 哦，我觉得有点道理，这是啊。
0: 嗯、
1: 平哥说：“大美苏啊，你也别整什么族谱36代，
0: 这真的是有族谱啊！
1: 哎，因为他为了拍这个短片之前，专门又把族谱又专门
0: 又去老家
1: 捋了一遍，
0: 对，捋了一遍啊。
1: 哎，说就你这个知名度，你完全可以单开一页。
0: 也不敢，不敢，不敢，和我祖先、哎、那真的10万8千里又绰绰有余。
1: 我客观的说，就现在有些人可能知道电台有个苏苏，但是不知道苏轼有个。”有个哥哥叫苏辙，
0: 苏轼的弟弟是苏辙
1: 啊、哦，他都不知道。你看这是，
0: 你看的东西，你看的不准啊！
1: 啊，知道苏轼也是因为东坡肉，所以你单开一页得了，这是。
0: 所以这样子、
1: 哎，
0: 所以就是文化振兴这方面还需要我们啊！
1: 哦，对对，
0: 对不对？
1: 真是，
0: 还是需要给大家提升一下文化
1: 啊！
0: 啊你们之前背的那些诗哪缺少俺家写的了
1: 啊？来，各位，一段长久的友情最不可缺少的是什么？青叶说，苏姐，我采访你一下子
0: 啊，
1: 就那个鸡汤没放盐，你是怎么下肚的？这是
0: 用嘴啊。经过食道
1: 啊、
0: 胃，哎，然后
1: 行了，你别往后捋，你这人真是的啊！
0: 不是他问我怎么下肚的吗？
1: 啊，就这么下肚的，这是
0: 挺好喝的呀。
1: 我的鸡汤有好多种煲法，但徐州的是一种鸡汤
0: 啊，
1: 还有那种就是广东的煲的那种靓汤，
0: 靓汤，
1: 哎，对呀、啊啊，那种也可以啊，
0: 对呀、
1: 啊，啊。

0: 的时间长一点。
1: 对，
0: 你别喝老母鸡汤，又是油啊。
1: 哎，真是、哎、一段长久的友情最不可缺少的是什么？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5: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8: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5%，即可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比例安置还有奖励。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残疾人就业路。
4: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9: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1: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2: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3: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4: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4: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关注一下妞妞他爹说的路况提醒啊，和平桥进城的方向200米有两个追尾，大家注意了，肯定会堵。他是出城的方向，给大家看到了啊。
1: 对，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屏上来看，我们刷新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啊。目前整体的通行呢，肯定要比刚才要就拥堵了一些啊，
0: 因为首当其冲的是湘江路由东往西的方向，
1: 还有
0: 小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
1: 对、
0: 啊、
1: 大学路由北往南，黄河西路由南往北，还有这个、长安大道由南往北、大学路北向南，南往北都是双向堵车啊，还有就是这个沟塘路由北往南、复兴南路由北往南都在压车，城东快速路现在整体的通行情况也并不是很好。
0: 其实很多道路还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压车的情况的啊。大家如果发现了路况消息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比如说这个铜山路其实也是不好走。
1: 对对对。
0: 就是在宣武那个地方常年来说都不是特别好走。
1: 车辆都蛮大的、
0: 啊。对对对，很多地方我们不念，大家如果有发现及时情况也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啊，比如说徐州是民主路小学、那种
1: 早上送孩子吧，
0: 对，这条道路肯定现在也不好走，
1: 中山北路到青云桥那块，
0: 对，中山北路应该是、这应该是北往南的路段，
1: 对、
0: 啊、
1: 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哈，
0: 对，车流量也大，所以提醒还有环城路，
1: 对、
0: 中山路立交这边
1: 中国大厦那块，
0: 对对对，提醒各位小伙伴注意一下了啊，
1: 对，
0: 刚刚还看到了一个小视频特别搞笑、因为昨天说王心凌来徐州，他们有一个就是唱歌的、唱演唱的
1: 演唱会是吧，
0: 他唱了 Honey、
1: 哦、
0: 因为他主要问了一下徐州的 Honey 在哪里呀，
1: 在哪里呀，
0: 底下就说、你的 Honey、不给我放假、
1: 你的 Honey 不给我放假
0: 你的 Honey 还扣我骂你
1: 上班呢这两天，这是
0: 对呀、对呀、对呀、
1: 你要说到这两天女明星这个事儿啊，开门照说怎么那个女明星现在也不开直播了，
0: 对、
1: 穿好看的衣服也不愿意给我们看了。
0: 我跟你们说啊，人啊他就不能懒，你知道吗？尝过三天不直播的甜头，就再也不想
1: 回不去了，
0: 再也不想。
1: 对，朋友们，以前瞅衣服能瞅千万人，现在专瞅我一人了。非常，
0: 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
1: 没，快了，朋友们啊，就今天主要是没带手机啊。
0: 明天也不一定带呀，后天也不一定带呀。
1: 快了，快了！我姐因为曾经说过，直播一天就直播一天，
0: 我现在
1: 说话算数的那个。
0: 我现在我收回，我不说什么，我收回，因为直播的时候不直播
1: 啊，
0: 直播的时候不直播可太幸福了。
1: 来，朋友们，哄哄他啊，哄哄他又播了这声啊。形容说一段长久的友情，我觉得应该是双向奔赴。
0: 对，
1: 如果一方不停的付出，那肯定也长久不了，感情关系都是如此，两个人得相互的，得在这个感情当中要付出时间也好，精力也好，还是钱也好，对吧？
0: 你看现在大家都活得就比较有自我意识，
1: 是吧？
0: 对吧？以前不是，我就喜欢他，我就想跟他成
1: 纯纯的想跟，
0: 我就喜欢当他的臣、纯臣啊、
1: 对，就想跟他就是纯感情上的那种，
0: 对，
1: 是不是
0: 啊？
1: 来看一下尼克说，苏亚龙啊，你要说交朋友的话，我觉得孩子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0: 当然是
1: 不扫兴，对不对？但这两天啊，我就头疼一个事儿，我儿子好像遗传了我的五音不全，我为这事儿我真是，我想想我都服了，这怎么弄以后真是。也不是所有人都得唱歌好听吧，这是。
0: 对啊，
1: 有时候上帝为了你，就是可能关了你的一扇门，也可能为你们开了一扇窗呢。是不是啊？
0: 有的时候说老天，你帮我关了一扇门，你能顺便帮我关个灯吗？
1: 干嘛呀？
0: 因为困了。
1: 你也睡觉了是吧？
0: 困了、这个时候就不想起床关灯。
1: 好家伙，您这纯纯躺平状态啊！来，各位，一段长久的友情，在你看来最不可缺少的是什么啊？那个山迪说，你们说到现在，我咋觉得没说到我心里想说的那个点？
0: 你说的是什么呢？
1: 那不得臭味相投吗？
0: 一定不能是志同道合
1: 啊，
0: 因为这个东西啊就觉得很高端，
1: 是吧？
0: 就觉得他们干的事情很正义，
1: 对啊，
0: 就觉得他们不会是那种小惊喜，
1: 对啊，那两人得相互惦记，得臭味相投，那才能是好朋友。
0: 哦，你是一个哈哈哈哈，你是一个哈哈哈哈，
1: 是不是啊？
0: 哎，
1: 这个繁星说，我觉得付出还有边界感，
0: 就不能一味的索取，你需要一点付出。
1: 对对对啊，这个胖不美说的是互相理解，相互信任，做彼此的底气。
0: 哦，
1: 你看今天很多朋友们教会了我们如何维护一段关系啊。
0: 好，
1: 好，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时间是我俩的后浪时代，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2: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严重，

0: 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8: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一路直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是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乘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9: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9: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